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一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地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艳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欢迎您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的标题叫做《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这样的人，得知有人一年读了100多本书，心生向往，决定明天开始也有读书计划，结果呢，书单还没有收集完就失去了耐心。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两眼放光，结果呢，英语书买了一大堆，原声电影下载了无数，最后呢，送人的送人，硬盘放坏了也没有打开。看到有人半年减肥100斤，那盯着那些诱人的腹肌人鱼线，于是呢，也决定将健身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结果咬紧牙关买的跑步机，最终还是落满了灰。学过几天心理学的人呢，倒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我接纳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美女，她的故事堪称典范。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100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她的文章当中我看到她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她曾经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无论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他如何能够坚持呢，他轻描淡写的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的多轻巧。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把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丽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她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宏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呢，全能自恋的同时会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等等。当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时呢可能陷入到无力动弹的无助感当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呢立即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者物。最好的是啊，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吴志宏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啊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变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婴儿时期，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父母的充分满足，因为得不到，所以长大后呢，才需要在外界不断的索取，试图可以掌控一切。有这种倾向的人啊，通常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她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她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她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她怎么没能考第一。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她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他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打击，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啊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之后就放弃了，从此呢退缩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丽，却把困难变成激励自己的成长改变的机会。你看是不是一念之间呢？就像你前行的道路上有块石头，有认为呢它是绊脚石，有些人呢把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石头还是那个石头，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其实不是石头本身决定的，而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小丽的世界里，全能型自恋又怎样呢？既然那么想去控制，与其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身边的人，不如把这份控制用来掌控自己。于是呢，她的身材被掌控得越来越好，还家庭美满，事业有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全能型自恋并不可怕，生病也一样。有人认为呢，疾病是来折磨自己的，一生病就萎靡不振，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有的人呢，则认为生病了其实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关注健康了，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心情了，后半生反而过得更加的快乐和充实。史铁生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直面人生啊，用丰盛的灵魂写出了《我与地坛》。他笔下的生命是鲜活的，是有光彩的。有人因为生意失败就一蹶不振，抱怨市场的残酷，指责对手的阴暗，在浑浑噩噩当中醉生梦死。有的人呢，却在黑暗当中摸索和进取。也许你也试过减肥但没成功，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哈。

忙身体，体型是遗传的，生活压力太大，没有时间，要带孩子，没有钱等等。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聪明，不同的是呢，失败者用聪明去找借口，而成功者则用聪明去找方法。

小丽能够保持好身材，不仅是因为天天健身，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所谓的负面转化为正面。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事情上的。如果过去无法修复，你可以选择重活一次。现在的她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新能源汽车电池。在今年七月份，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聚焦新车准入构筑安全门槛。然而呢，就在标准落地的前后，一场波及数十万辆存量新能源营运车辆的动力电池批量故障事件持续发酵，将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中创新航推至舆论的风暴当中。据报道，自今年以来，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的新能源营运车辆，集中出现了电芯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多位车主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确认，在排除了碰撞、泡水等外力因素之外，故障指向电池内部的制造缺陷。通过投诉网站的数据重合度的市场装机信息，涉事电芯品牌被指向国内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中创新航。故障车型集中于广汽埃安 S Plus、魅580 S Max， 电池均为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生产批次锁定在2022年至2023年之间，行驶里程几乎全部在15万至25万公里之间。涉事车主的故障表现高度一致，续航突然大幅度缩水，仪表盘爆出绝缘故障， BMS 限制动力输出，最终车辆在行驶中直接断电趴窝。有投诉车主描述，2026年6月20号晚间，正常余电168公里，突然秒变33公里，自己无法正常上高速，无比恐慌地开着这台车，安全谁来保证？另外一位贷款购买 INS Plus 跑网约车的车主写道，车贷还没有还完，车子就出现了电池鼓包、漏液、绝缘的故障，现在车子也不能动了。据车之网的数据显示，仅今年7月1号至18号期间，针对该品牌动力电池的投诉就高达182例，黑猫投诉平台包含广汽 IN 字样的投诉累计达到了2331条。7月18号，广汽埃安发布致歉声明，承认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用于营运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在当天晚间，中创新航发布公告称，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汽 INS 车辆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两份公告并置，分歧一目了然，广汽埃安承认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则是以特定工况完成表态，宣称未提及制造缺陷的字样。根据行业媒体的估算，涉事车辆将会超过21万辆。 INS 系列自2019年上市到2023年的销量巅峰，累计销量超过了40万辆。2022年至2023年生产的批次正式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的电芯的主力军。2023年

年的 INS 全年累计销量达到了22.09万辆，该车型网约车占比高达72%。在维权过程当中呢，车主普遍遭遇到推诿。苏州的一位车主行驶23万公里之后出现了系统故障，4S 店确认电池质量缺陷，却以超出15万公里质保为由进行拒赔，要求自费8万元更换整包电池，有车主自费3万元更换了电池包。那么这场质量风波的根源呢，要追溯到2022年的一场价格大战。当时广汽埃安寻找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为了拿下这个大客户，爆出了惊人的每瓦时0.78元的低价。同期一线大厂同规格产品价格在每瓦时1.40元到1.16元之间，中创新航的价格呢，直接低出了25%到33%。这个价格呢，被业内人士认为根本支撑不起完整的车规级研发和验证的流程。据多名电池维修工程师透露，这款177安时电芯正是为了赶订单降成本，直接跳过了部分长周期循环寿命测试和高温工况的验证。来自于天津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池维修工程师表示，他经手的该款问题电池案例达到了30多起。他表示，问题大概率出自于电池设计端，制造商或许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匆忙组装，大幅度缩短了验证测试的时间。结果就是这款电芯的电解液体在高频快充高负荷的网约车工况下产生了严重异常产气的问题，充放电过程当中内部持续产气，压力冲开了防爆阀，电解液泄露腐蚀铜牌，绝缘抗阻断崖式的下跌。那么行业所公认的优质磷酸铁锂电芯正常的不良率约为0.2%，而这款177安时的电芯在线下维修渠道的实际故障检出率竟然高达4.7%，相差23倍之多。低价抢市场的策略曾经让中创新航快速的扩张。据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当中，中创新航的装机量同比增长36.3%，市占率升至全球第四位。在今年一季度，公司动力电池装车辆位居全球第四，份额从3.9%直接跃升至4.8%。行业分析人士指出，这次177安时电池问题暴露出了新能源行业过度内卷下的深层隐患。动力电池整体生产链路工序繁杂，品控精度要求极高，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都可能在后期出现鼓包、电芯老化等问题。动力电池若出现批量性的问题，即便超出质保期，企业仍需担责。但截至目前，中创新航和广汽埃安仅以延保和维保通道进行应对，尚未触及根本性的产品召回和责任的认定。在动力电池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中创新航能否在规模扩张和质量保障之间找到平衡，将决定这家全球第四大动力电池企业的未来走向。而21万辆车主的行车安全和切身利益，更不应当成为价格战的牺牲品。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新能车主来了解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将会带各位新能车主来了解一下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我们现在呢所使用的电池基本上都是化学电池，一般分为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它充电和放电的本质呢都是化学反应。无论是电池里面的化学材料的稳定性，还是充放电时的化学反应，都和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即便你完全不使用，化学电池内部的材料也在发生着一些化学上的反应，这会导致电池容量减少，这被称之为日历老化。日历老化的速度呢，主要取决于两大方面。

面，一个是储存时的电量，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环境的温度。那么对于现在电动车型常用的锂电池来说，环境温度越高，日历老化的速度会越快，这点是100%成立的。夏天汽车如果暴晒的话，电池温度呢会暴升到超过60摄氏度，甚至更高，所以呢肯定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这也是导致电池容量减少的原因之一。不过呢，现在的电动车对于电池都有一个保护的系统，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介入，在不启动汽车的情况之下，也会对电池进行物理降温。所以呢，通过科学的验证来看，实际上暴晒对于电池影响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电池电量对日历老化速度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大的。电池电量长期保持太多或者是太少，都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只有电池电量在40%到50%之间时，日历老化的速度相对会最慢。所以说呢，如果您长时间不开车的话，最好呢将电量控制在40%到50%左右，不然呢对于电池寿命影响比暴晒会来得更快。不仅是汽车、手机或者是其他的家用电器，电池也是同样的原理。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将电量呢一定要控制在50%左右，这样对于电池会更友好一些。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宣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大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办一千。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的10点至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千金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千》。在每一期的健康霸一千栏目当中，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的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营口市人民医院秉承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希望通过健康霸一千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优质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群众，让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节目啊也正在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在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我们的专家啊也将在节目的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康复科，让生活重新动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均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他们分别是营口市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林、康复科主治医师孙涵。欢迎二位专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请我们两位专家和听众朋友们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网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康复科的医生蒋林。
2: 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复科孙涵。
0: 两位医师你们好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康复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康复。老百姓总会认为康复可能就是按摩啊、拔罐，觉得康复大夫啊就是揉一揉啊、烤电呀、扎针啊，跟街边的按摩没区别。这个是不是我们是有误区的哈？很多人认为这个舒服一下就算是康复。那么我们今天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才是康复啊？哪些人需要去做康复呢？
1: 好的，我们大家呢印象最深刻的像一些骨科啊、心内科啊、神经内科的外科啊，这些这些大多是科室啊，都是在这些科室做治病，做手术。那在他们那些科室呢稳住病情，而我们康复科呢是在你这些疾病之后，也就是这些病情稳定之后呢，帮助你恢复行动和自理能力的。我们呢不光有烤电呐、推拿呀，还会教你一些呢，比如说你练呼吸呀，练你的力气呀，再有就是走路姿势不正，纠正你的姿势啊。我们的目标呢不是缓解你们的疼痛啊，主要是让你自己呢能走路，能做饭，能上下楼，这些生活上的这些能力，让你呢少遭。

0: 罪啊，不拖累子女，不拖累家人，不留后遗症，啊，而按摩垫呢，其实呢只是能缓解一时的这个酸痛，那康复呢？是系统的恢复身体功能的。
1: 嗯，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缓解一时的酸痛和我们的整个系统的身体功能恢复，它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啊，我们康复科呢主要分七大诊疗方向，对应呢以下这些人群。比如说第一类，也就是我们康复科就诊人数最多的神经康复。像一些脑梗啊、脑出血呀、脑外伤、脊髓损伤、面瘫、帕金森，还有一些周围神经损伤的这样的患者，他们呢大多数患者呢会有手脚偏瘫无力呀，走路啊不姿势不正，走路画圈，像我们之前有说哎拐框啊，包括有一些患者呢说话不清楚，还有一些患者呢喝水呛咳吞咽也不行，还有的患者呢认知变差了啊，你跟他说什么他也不懂啊，包括有一些患者大小便失禁，肢体很僵硬，这些呢患者呢给家人呢自己啊都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这类人群，
1: 其实这个神经康复这个就诊人数最多哈，
0: 对，
1: 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经康复其实它是也应该是不是最难康复的一种病情呢？
0: 这个肯定是的，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更需要，
1: 到神经科去
0: 到系统的来康复，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骨科一些运动功能的损伤的患者，这类人群呢，一般都是骨折术后啊，包括一些膝关节置换、肩袖有损伤、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还有50岁左右的一些肩周炎的患者，包括一些运动不恰当之后了，包括一些运动拉伤网球肘这样的患者，那我们通过康复呢可以改变这个关节的僵硬啊、弯曲不直呢包括颈椎啊、腰椎啊反复的那些疼痛啊，包括像肩周炎，你说抬手困难，哎，拿东西费劲呢，还有一些走路那个跛行的患者，还有就是一些劳损的，比如劳损、久坐，劳损的患者，这些都属于我们第二大类康复那个方向的人群。
1: 其实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大众比较熟知的一方面哈，就比如说类似于骨折呀，然后各种的这个关于骨头上面的疾病哈，其实这个也是大众比较熟知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其实就诊人数都比较多哈，
0: 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那第三大类呢，就是一些慢性疼痛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常年的颈肩的腰腿呀都疼，像一些腰肌劳损、足底筋膜炎、走路很疼的还有一些术后的顽固性的那些疼痛，以及一些腰椎管狭窄导致的这个神经放射痛通过不靠药物治疗，我们呢就是从根源上去止疼，防止复发。我们一般是通过肌肉的这个矫正肌肉的失衡来达到这个止疼的目的，不是像药物临时性的疼痛，药劲儿过了就没了，就又开始疼了。所以这类患者来我们康复科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其实这个是比较治根哈，不能用药物去维持。
0: 那第四大类呢，还有我们一些刚才说到就是神经康复里边有一类患者是言语吞咽不好的，这类患者呢比较痛苦，想表达又表达不出来，想吃东西呢又呛咳，这类患者也很容易呛出肺炎呢，对这个这类患者也有很大的困扰，我像我们这个一般脑梗之后了，失语了，发音含糊了，吃饭呛咳了，吞咽没无力了，包括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像插胃管的患者，这类患者呢，通过这个吞咽的康复，让我们呢早点脱离这个鼻饲，然后安全自主的进食，
1: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说言语吞咽的这方面的康复哈。
0: 嗯、
1: 我们在发生疾病之后，如果有这种失语啊，或者是发音含糊啊，这种吃饭方面的失去的这个功能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挺痛苦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到这个康复科去做一个自我功能的修复哈。
0: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如果一呛咳了，老年患者尤其在卧床会造成这个肺炎呢。最后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嗯，所以说这方面我们都应该注意哈，就是说在不能就是做完疾病，比如说我们这个病哈，做完手术了之后就不太在意这个康复方面的问题哈。
0: 对，
1: 其实康复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后续还要继续维护我们的身体。
0: 对，
1: 去修复它的功能。
0: 对的啊、那第五大类呢，就是心肺的康复。这类呢患者呢，一般就是冠心病支架呢搭桥术后的一些慢阻肺呀、心衰的稳定之后的一些人群。这类人群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病虽然稳定了，但是动一动就喘了。浑身呢没有劲儿。那我们通过心肺的这个康复呢，改善这些症状，提升咱们日常生活活动的这个耐力。
1: 咱们这个做心肺康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种心肺康复的患者应该如何去改善他这个康复的方面呢？
0: 这个一会儿这个
1: 会为大家讲解哈，
0: 会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一下。那咱们第六大类呢，就是儿童康复。比如一些小孩啊，脑瘫的、发育迟缓呢、还有走路讲话晚呢，还有这些感统失调的患者，那我们呢一定要抓住这个0到6岁的黄金干预期。这样呢，对儿童的这个成长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这也是大家比较不太，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太普及的这个康复类的类型，
0: 因为这一类的患者相对来说不那么多。
1: 其实大家在这方面不太了解，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做康复的哈。
0: 对，
1: 关于这个发育迟缓啊、走路讲话晚呐、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到医院去康复科去咨询哈。
0: 我们有一个叫李倩倩技师的，他也曾经就是专门进修过这个儿童康复。效果还是可以的。这至少对这个患儿啊，这个生活能力，他是有一定帮助的。
1: 也建议大家哈，如果说关于儿童这方面有问题的，可以到我们的康复科去咨询哈。
0: 那么第七大类呢，就是一些特色的康复了。比如说产后康复啊，老年衰弱的那个神经衰弱的康复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重症猝醒的康复，像一些深度昏迷的患者。也可以通过针灸啊、电疗啊、磁刺激啊这些促进他的这个醒来哈。还有再就是咱们中医的传统康复，通过针灸啊、按摩、拔罐啊、艾灸啊这些等等，这个给就是这个需要康复的患者来这个提升这个生活质量。
1: 那么我们之前哈刚刚已经聊了这个康复科是帮人们恢复这个我们的身体功能的，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是有可能会搞不清楚，说我们康复科到底有哪些治疗，我们康复科都有哪些治疗呢，分别都来做什么样的呢？
2: 很多人啊对咱们康复科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其实我们康复科呢大体就可以分为四个大类。第一个就是物理治疗，我们就是简称它为 PT。 这一个治疗呢就是通过这一些科学的主动训练，就是咱们治疗师会给他安排一些治疗，让这个患者去主动训练，帮助咱们患者去恢复一些肌肉的力量啊，关节的活动度啊，还有一些平衡的能力和行走的功能。简单咱就说一下，就是用咱们那个老百姓的话，就是说能不能让咱们解决一些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起来，走得稳不稳的这些问题啊。咱们运动疗法的它这个核心呢主要是什么，就是涉及一套 套动作让这个患者去尽量的去独立完成。就比如说咱从躺着到坐起来，这就起到了一个起坐训练。然后或者是扶着栏杆稍微的站一站呢，这个就是一些站立训练。然后再进一步，患者如果要是功能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去尝试着迈步，走一走。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步态训练。还有一些患者可能平衡不太好啊，就可以会训练他一些单脚站立，来辅助他，让他把这个重心呢进行一个转移的训练。

0: 这个就是平衡的训练。咱们这个物理治疗它主要适用的人群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脑卒中后导致的这些偏瘫的患者呀，或者是就是脊髓损伤，咱们就比如说骨折呀，或者是颈椎术后会导致我们一个截瘫，这也可以做这个物理治疗。还有常见的就是骨折术后的，关节置换，还有那个颈椎病腰托的，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物理治疗。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帕金森等等都可以。
1: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些康复类的这个恢复类型哈，比如说我们神经科和骨科之类的，可以做比较适合这一方面哈。
0: 是的。然后第二大类呢就叫作业治疗，然后我们这个治疗简称它就是 OT。 这一个治疗的目标就是比较那个接地气了，就是让患者呢能够独立的生活。比如说啥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够独立的吃饭，能不能独立的去穿衣，然后洗漱上厕所，然后甚至就是更那个要求的更严格一点，就是会不会给自己做点饭，用手机，甚至回到了那个社会，回到了上班，回到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是通过那个作业治疗可以提升的。咱们说如果要是说这个物理治疗 PT 解决的是能不能动的问题，那咱们这个 OT 啊解决的就是比较实际了，就是让我们动起来之后能不能干活的问题了。
1: 那它就是一个进阶方面的训练哈。
0: 是的。OT 治疗师呢他主要会设计一个就是比较符合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些，然后让这个患者去反复的练习。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吃饭，他就会模拟这个吃饭，让大家去用这个手去用勺子崴，怎么把这个勺子递到嘴里，把这个饭能吃到嘴里，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吃饭训练。再一个就是日常我们穿衣服，那个治疗师会锻炼这个患者的这个患者的手啊，他去怎么去系纽扣，怎么拉拉链，然后完成穿袖子，这个独立去穿衣的一个训练。还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存在一些就是认知的训练了，就是很多患者呀，就是会记忆力呀，注意力呀，还有这个计算的能力，都会因为疾病会导致有一些偏差。然后我们这个作业训练的话，也会包括一些那个认知训练。再一个就是手功能的一个精细训练了。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物理治疗以后，大的那个肢体训练就是已经进一步的完善了，但是一些精细运动可能还稍微一些偏差。咱们这个治疗师呢就会通过一些很日常的训练，就比如说像捡一捡豆子呀，然后用这个患侧的肢体去拧拧瓶盖啊，甚至去写写字，然后用筷子夹东西。咱们 OT 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会比这个 PT 更接近日常生活中。因为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个患者去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话适用的人群也跟物理治疗差不多，有一些是脑卒中的患者，脑外伤的患者，不一样的是咱们这个手外伤，就是比如说手骨折或者是肌腱断裂的患者都可以做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的患者，他们可能会存在一些认知然后注意力计算力这些有一点偏差，然后咱们也可以做这个作业疗法来改善。
1: 其实这个作业治疗大致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哈，它是一个进阶版的这个治疗哈，去更精细的一点去为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康复。
0: 是的。然后第三大类就是我们的理疗，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插电的一些治疗。叫物理因子治疗，它就是我们康复科里用各种仪器设备来治病的那一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有电疗中的中频电治疗，低频脉冲电治疗，这两个治疗呢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止痛，再不就是放松我们的一些肌肉啊、紧张啊、痉挛。光疗呢有红外线和激光，这两个治疗啊就是深部消炎，也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就像我们那些骨科患者做完了以后，伤口可能长时间就是老是不愈合，或者是像我们临床上有一些患者褥疮压完了以后伤口不爱愈合，都可以进行这个红光的治疗。然后还有一些热疗，就包括蜡疗还有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个艾灸。这两个治疗呢就会起到一个软化关节，因为像骨折术后的一些患者

0: 那个关节会有一些僵硬的状态，这个就可以经过这个蜡疗给它软化，
1: 嗯
0: 嗯，还有可以缓解这个僵硬，缓解疼痛，嗯，还有一些高频治疗波，咱们常见的有超短波，
1: 嗯，
0: 这个起到的是一个深层消炎、缓解疼痛的作用，嗯，然后这几年呢，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就是冲击波，这个治疗呢，它可以软化粘连，而且还可以促进骨折愈合，
1: 嗯，
0: 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骨折可能后期因为骨质疏松啊，或者是骨折的太严重了，它这个骨折老是不愈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了以后，它会慢慢的就是有一些改善，
1: 嗯，
0: 改善的还是很明显，
1: 嗯
0: 嗯，然后这个冲击波还可以缓解僵硬和疼痛，就比如说我们平时肩周炎的患者，他可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在按摩的过程中，他可能掰的过程太痛苦了，
1: 嗯，
0: 而且时长很长，都没劲儿，
1: 嗯
0: 啊，这个
2: 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心肺的这个康复了。
1: 嗯
2: 啊，心肺康复呢，它呢通过一套温和的、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这种调理的方案，慢慢的把这个心脏啊和肺的力量呢力气那个恢复过来，
1: 嗯
2: 啊，然后呢恢复过来之后呢，那患者可以就是做一些日常的这些活动了，走路啊、买菜呀、也不那么累了，爬楼呢也不那么憋闷难受了。
1: 嗯，他是做一个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呼吸方面的训练吗？
2: 对对对，
1: 嗯，
2: 是的。
1: 那么我们说具体哪些人需要做这样的心肺康复呢？
2: 嗯，心肺康复呢，像一些心肺肯定是一些心脏啊和肺部有问题的这些患者了。
1: 嗯，
2: 你比如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包括心脏支架、搭桥术后呢，还有一些慢性心衰的这类患者。
1: 嗯。
2: 他们呢，就是一动，心心慌、胸闷，
1: 嗯
2: 啊，还有一些肺部问题的患者呢，比如说慢阻肺呀、肺气肿啊，哮喘稳定期的、肺炎恢复期的，包括一些肺部术后的这些患者呢，常年气短的，
1: 嗯，
2: 还有就是一大类就是说，长期这个卧床的患者，比如说骨折呀、术后啊、躺得太久了，这样的患者呢，因为他活动的少，所以他的心肺功能呢是在逐渐的衰退的，这类患者一活动，稍稍一活动就累，上不来气儿。还有老年人，比如说那个老年人有一些人呢体虚，那个爬一层楼呢就喘了，就得坐下歇一会儿啊，心跳呢特别快，那像这些人群呢，其实都是需要心肺康复的。
1: 嗯
2: 啊，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科常见的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长期卧床的患者，他会伴随着就是痰多，
1: 嗯
2: 啊，包括吞咽啊有问题呀、它就会造成这个肺部的一个炎症，
1: 嗯
2: 啊，这类患者呢，大部分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上不来气儿啊，或者是痰一整憋住了，
1: 嗯，
2: 那我们这个康复科，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张世静的医生，
1: 嗯，
2: 他专门从那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呢进修康复，那个心肺康复回来之后呢，就会对这类人群呢进行这个心肺功能的康复，
1: 嗯，
2: 通过这个专业的手法哈，促进这个排痰，让这类的患者心肺功能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恢复，那当然呢，有一些患者呢是不适合的，你比如说那个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
1: 嗯，
2: 还有一些那个不稳定的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呢，还有就是急性心衰发作的，再有就是发烧感染的患者，还有缺氧特别低的，这类患者呢，是需要就是说先在心内科或者是呼吸内科把这个病情稳住，稳定之后呢，咱们再来开展这个康复。
1: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就是说，像一些心脏疾病的患者和心肺功能的患者哈，他这个做了一些手术之后，可能还有一些 疾病方面的困扰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康复科去做一个康复功能。
2: 对，
1: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比如说我做了一些手术之后我还有一些症状，他可能就觉得我是

0: 美好啊，没有完全恢复、
1: 嗯、
0: 对，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到康复科去做一个康复，那这样可能就通过这方面有了一个帮助哈。
1: 对，这个其实是好多就是这个患者呀是特别容易忽视的、
0: 嗯、一个点哈。
1: 对、
0: 嗯、
1: 他们觉得可能是我
0: 是不是没好利索，
1: 我做手术之后了我就应该需要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可能他们认

0: 因为它那个病灶压迫的位置，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喝水，吃饭，所以说它就是会给它下一些鼻饲管。然后这些患者啊，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家属在护理过程中，他也是很小心翼翼啊，因为他们就是喝水呛咳，吃饭卡喉咽不下去，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以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吃饭就呛咳了，这就会引发一种吸入性的肺炎，反反复复的，很影响这个患者，一个是影响患者的体力，再一个是也影响我们那个康复，
1: 不影响患者的状态，
0: 是的，非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1: 而且这种症状经常发生的话，其实也挺磨人的哈，
0: 是非常磨人，有的时候家属就是因为这个反反复复的肺炎，然后喝水咽不下去，也是很愁了，这还有一些严重的患者就是完全都不能进食，就比如说像一些那个头颈部肿瘤术后，就是咽喉啊甲状腺手术的患者，会导致一个咽喉的僵硬啊，吞咽疼痛，甚至还有一些帕金森、老年衰弱，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导致他这个吞咽肌肉无力的，再常见的还有一些气管切开，就拔管以后就进食很呛咳，这类的人群呢都非常需要进行这个吞咽功能康复，而且我们临床护理中呢，就是家属千万就是不要急于求成哈，就是总想让他去试着去锻炼，就是我寻思想总想着我喂点试试吧，这种我们临床有很多也出现过这种危险病质，就是
1: 对家里人觉得你不能歇休息，你不能歇着，如果你这个吞咽功能一歇着，以后可能更不行了。
0: 对，他偷着就喂了患者很多就是那种固体的小块儿哈，然后最后把患者呛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个千万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根据那个咱们治疗师的一个医嘱来，就是怎么让他训练，然后咱们就是安排着怎么训练就行了。然后像这种患者，就是长期我们如果护理过程中呢，就可以把那个水给他调稠，有一些那个增稠剂，可以就是就这个吞咽功能很奇怪，就是越是稀的东西他越咽不下去。你像有一些患者，就是可能是吞咽功能有一点点变差，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的，他可能喝粥啊，或者是喝一些藕粉呐、这些还能咽下去，但是就是喝水啊咽不下去，很神奇。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建议，因为这个患者他不喝水，其实肯定也是不可以的。像有一些就是不带胃管，但是他吞咽还是有一些危险的，所以他在喝水上面可能是每天那个摄入量不是很够。这样是我们会给他加一些那个增稠剂，就把这个水变成像藕粉一样的质地，这样是他就是又可以摄入进水，又可以就是不影响他的吞咽。再一个就是要让他慢慢的来，有的患者可能是非常着急，像我的那个患者，可能每天就是上班之前都非常的骄傲，就说我今天又给我的患者喂进去那个一碗鸡蛋糕，我今天又给患者喂进去半碗粥，他不咽我也硬给他喂进去了。这样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我们也理解哈，这个家属可能是着急，想让他就是快点康复，把这个鼻饲管给他拔掉。但是千万不要这样，这个很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就是硬喂的话，他过程中肯定会有呛咳。这个呛咳的过程中，如果要是一旦就是吸进去了，就会引发肺炎。像如果年轻一点还好，老年人的话，如果八九十岁了，你这一次肺炎可能会伤他很大的元气。会缓好久好久，然后才能给他缓回来。
1: 所以说科学的康复是多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当然了，我们那个康复科啊，也会有一些专业的团队，因为这是前期我们说是锻炼，如果要是真的就是吞咽功能非常非常严重，就是导致了就是一点儿也没法咽的话，这个我们的刘凤元医生可以从那个佛山的第一人民医院专门进修了这个吞咽的康复。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低频电刺激，或者是感应电刺激、冰刺激、口肌次训练，还有球囊扩张，然后来还有训练的设施训练，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可以就是辅助我们这些患者，就脑卒中后的吞咽障碍很严重障碍的患者了。他可以通过这个全套的评估，分阶段的康复训练技术，还有这些电疗啊，还有这些器械操作呀，甚至有些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把这个水变稠的一些进食代偿方案等等，都可以极大的缩短咱们这个患者的鼻饲管。

0: 周期，可以提早让它拔掉这个鼻饲管，而且还可以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1: 嗯，听医生给我们讲的哈，觉得又长知识了哈。比如说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感应电刺激啊、冰刺激啊，这个口技训练，比我们正常的去这个一味的盲目的去吞咽哈，有很大的这个效果的差距哈。
0: 是，
1: 嗯。我们说再来说关于骨折方面的康复哈，大家觉得这个骨折之后哈，骨头接上了，石膏打上了，剩下就是慢慢养着啊，等着长好就可以了。那我们觉得这方面的时候康复还需要吗？
2: 嗯，对，那这个呢，我们平时啊经常听到老百姓说这么一句话，叫做伤筋动骨100天。
1: 嗯
2: 啊，大家就觉得这个骨折了，咱那就老老实实躺着养一养，养它100天，骨头自己就长上了。
1: 对，
2: 其实呢，这很多骨折的患者呢，其实骨头确实是长好了，但是呢，你这个长时间的固定不动，哎，自己的这个关节呢没法活动，或者说受伤了之后呢，我们患者呢，好多患者胆儿特别小，害怕骨折的地方，我这一动会不会再伤
1: 了？
2: 对，他就不敢活动。那这样呢，就会造成什么呢？这个，长时间的不动，这关节就会僵硬了。那还有一些患者呢，其实是比较配合那个手术之后呢，也听医生的话，早早的呢就去锻炼自己活动，但是呢我们身体呢，它会有一个这个自我保护的这个机制的，它就一疼了，下次呢就不敢使劲了，这个是人之常情哈，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现象，就这一疼了我就不敢动了，甚至说我虽然这次动了，我疼了，那我下次呢，那我慢点吧，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每次活动呢，这个就越来范围越来越小，
1: 而且每次活动的时候都会损伤一下。
2: 对，
1: 嗯，
2: 然后活动是活动了，但是效果呢就不好。
1: 嗯，
2: 那这样的长时间就会导致这个关节僵硬。
1: 嗯，
2: 关节一僵硬了之后，长时间的不动，肌肉就开始萎缩了。
1: 嗯，
2: 那个胳膊呢，这一点点的就抬不起来了。
1: 嗯，
2: 变成冻结肩了。还有的呢，走路可能也瘸了。
1: 嗯，
2: 一瘸一拐的了。那我们的这个其实平时在这个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在石膏拆除的那天呢，高高兴兴的想活动，结果发现呢根本就动不了，手腕呢也弯不了，膝盖呢也伸不直了，也蜷不了了，胳膊也抬不过去了，就够不着上面了，摸头都摸不着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再去掰呀，那就特别特别疼了。
1: 嗯，
2: 常常听到我们那个康复大厅嗷嗷叫，呵呵，就是这类患者。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到我们康复的这个早期的一点的康复的这个重要性了。
1: 是的，
2: 那这个骨折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术后啊，或者是固定两到两周左右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康复训练了。这些康复训练呢，关节可以不动，但是肌肉不能让它闲着。
1: 嗯，
2: 也就是说可以比如说下肢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勾绷脚的动作。
1: 嗯，
2: 让我们这个肌肉呢紧绷起来。
1: 嗯，
2: 然后呢保持住，然后再放松，这样的每天呢多做几组，可以防止肌肉这个萎缩。
1: 嗯，
2: 那再就是这个可以活动固定区域以外的手指啊、脚趾啊，这样呢我们活动的地方，能活动的地方就让它尽量的多活动。
1: 嗯，
2: 可以防止关节僵硬。嗯，这个将来呢康复，真正康复的那个时候呢，它也少受罪。
1: 嗯，
2: 避免这个活动的受限。
1: 嗯，
2: 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是骨折，骨痂形成了，一般呢显示有骨痂生长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治疗师呢就会帮助患者开始活动关节了。
1: 嗯，
2: 还有这些通过一些手法呢，要松解这个粘连，改善关节活动的这个受限的这个关节。
1: 嗯，
2: 那还有就是骨折呢，骨性愈合期一般都是8到12周的时候。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患者呀就可以从，自己的那个开始，到这个负重这个开始训练了。
1: 嗯，也就是说哈，我们如果说做的这个骨折之类的手术方面的这个手术哈，我们是来到康复科，我们是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康复的。我们在零到两周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康复？我们在两到八周的时候做什么样的康复？八到十二周的时候，我们又要做什么样的康复？
0: 对，
1: 它是一个根据你的身体的一个代谢循环，包括你一个恢复的这个时长哈，来做一个很贴身的、很实际的一个科学的康复。
0: 对的，
1: 那么我们说像现在哈，再来关注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哈，经常看电脑啊、看手机呀、颈部不适、疼痛、久坐之类的，这种腰部的疼痛，也就是我们的这种现代病哈，那我们的康复科对这类的现代病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0: 我们像现在这种颈椎病啊、腰肌劳损啊、腰椎间盘突出这些现代病，我们日常其实很常见的。而且现在这些疾病也不像以前了，说可能七八十岁啊、这种老年病才会出现，而且趋近于年轻化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来患者的主要的这些腰肌劳损的患者，可能都在20岁、30岁、40岁这些比较多一点。
1: 对，我就是有点这个腰肌劳损哈，有的时候经常就是晚上回家之后根本躺着就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个腰下面必须得垫点什么东西，才觉得能就这一晚上
0: 一点，
1: 对，这一晚上就才能睡着，要不然折磨呀。
0: 是是，有一些患者哈很神奇的，来了以后拿着片子，我们就几乎就能看出来你这个是不是经常低头啊，是不是工作经常久坐呀，这患者还挺神奇的，说你这大夫你会算命吗？你怎么知道我是这坐办公室的这些工作呢？我说你都不用看，这种症状我们平时都会有，因为地上老是低头看手机，坐的时候那个坐姿不端正，就像翘二郎腿，这些我们都有，你别说患者了，我们自己都会有这些疾病。而且那个咱们就像说有这种疾病以后哈，平时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去做按摩啊，或者是贴膏药啊，这些可能就是管一时，当时就治好了，但是后来呢还会反反复复的。因为他这个腰肌劳损和这个腰托颈椎病啊，它的发病机制可能不是像其他的病症一样，像脑梗啊，像或者像感冒啊，它有一些原因。这个的原因呢，它就是属于我们长时间的一些姿势不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久坐，然后很多会翘二郎腿。坐在沙发上，就我们前一阵很流行的那个葛优躺。这些其实不良的坐姿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腰椎啊受力它很不均匀。这种长时间的受力不均匀，挤压它，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腰椎里边的髓核就会被挤压出去，有的严重了，它就会挤压
1: 歪椎歪曲，是不是？
0: 对，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也不是说这些病就是老年病，你像我临床中就是见到的最小的一个患者，可能才10岁。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孩子非常孝顺哈，他是妈妈就是每天搬这个重物，他孩子就是想替妈妈去分担一下，他就每天去抬这个很重的一个箱子。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是突然就腰痛了，结果拍了片子以后，这个孩子10岁的孩子的腰椎几乎跟我们30岁的腰椎差不多。就是因为他长时间去拎这个重物，然后他还没办法去用他那个正确的姿势去使劲，就是纯是他这个腰椎在起到这个承重的能那个作用。慢慢长了以后，他就会腰去那个腰托了。然后再一个，你看像我们那个举重运动员，为什么他怎么拉这么重的东西他还不受伤？就是因为他在他的腰周围啊，他起到了一个非常那个肌肉啊，他锻炼的非常有力气。
1: 对，我看他们也带一个这种护腰带哈。
0: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那个腰椎的那个核心肌群，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现在人很多很多人健身啊，他们健的都是核心肌群，就像这个腹直肌，像我们说的腹肌，还有一些人鱼线、马甲线这种，都属于这个我们的核心肌群。把这一周围腰前面还有那个腰腹部的肌肉给它锻炼出来了以后，它就相当于我们就这个外围围的这个腰围子一样，它会属于是一个天然的腰围子来保护咱们的腰椎，这样咱们就是每去使劲儿的时候，可能受力的就像那个承重柱一样，它会用这些肌肉去分担这个压力，不是咱们单单的这个骨头去使劲儿了。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避免去诱发 这个脊椎病，这个腰腿了。
1: 嗯
0: 嗯，而且咱们这个腰腿啊，一旦发作以后，他们肯定是急性期的时候会很疼。
1: 嗯，
0: 这种疼的时候，咱们。

0: 们首要任务就是肯定要是要休息，避免去久坐，避免去低头，也不要再去那个去提重物了，你像这个也很重要，
1: 也提不动了
0: 啊，对，这有的闲不住啊，有的那个患者就是在我们这住院的，住治了10天半个月以后回来过来说大夫，为什么我这治疗刚开始2天我见效了呀，但是怎么这2天又加重了，这没办法，就跟他慢慢唠吧，说你这有什么诱因呢，结果最后告诉说这个回家又做饭又拖地，我说你
1: 觉得他自己好了，
0: 哎，对，他觉得没有问题，他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属于日常操作，我不能废药啊，然后我说你这肯定的呀，你这操作你颠勺呢，你这颠勺你肯定的这个腰椎使劲啊，
1: 他是无意识的，他并不觉得他用力了，
0: 对，我说妈妈太伟大了，就是这边住着院回家啊，还得那有的甚至就说我不做怎么办呢，这活就扔这儿了，我说这个休息，就是发病了以后休息一定很重要，就是至少咱们就把这个急性期给他度过去，这段时间咱们就是丈夫也好爸爸也好得使劲儿啊，得让个妈妈有一个那个好好的一个休息时间，当然了，除了这个急性期以后这个休息很重要，再就是这个治疗了，像我们这个刚开始提的那个中频电，还有一些那个超短波，这个都属于到一个深层的一个消炎的作用，把这个急性期给它度过去了以后，咱们还可以加上一些蜡疗啊，甚至有一些就可能重一点的会导致它这个屁股疼腿麻，也可以扎针灸艾灸一下，咱们就是急性期过去了以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些肌肉给它锻炼起来，这个肌肉锻炼起来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平时可以做一做平板支撑，还有臀桥，咱这个患者都是每次出院前就会跟患者反复的去叮嘱他，说你这个病不是说咱们现在把这个疼痛缓解了以后就是彻底治好了，如果你要是平时就是咱们还是去久坐，还去像以前一样老是低头然后久坐那个反反复复的话，那肯定我们早早晚晚还是要再见面的，
1: 哎，医生，在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个特别私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真的得了现代病哈，就是说腰椎啊已经弯曲了，那我要是去康复科的话，还有可能掰正吗？
0: 如果你要是想要把它这彻底的掰正的话，那个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骨头一旦形成病变了以后，你想要去把它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就只有手术，我们现在康复科治疗也就是去缓解它就是急性期引发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疼啊麻呀这些的，我们缓解了这个症状了以后，后续我们为了就是不再复发，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是去锻炼，就像比如说像久坐，像我们平时就是总是坐在办公室的患者，一定要就是想好就是坐40分钟半小时的时候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腰椎，给他缓解，然后再就是低头的患者，平时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胸椎要挺直，要改掉这个低头族的这个坏习惯，如果要是把这些就是后续都给他改掉了以后，肯定还是就是对这个腰椎的复发还是会减少很多很多的，
1: 要不然真的是平时我们这个现代病也挺折磨人的哈，
0: 是的，
1: 天天就是如果要是疼痛起来也是挺痛苦的哈，
0: 对，影响日常，
1: 对，好的，现在是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北京时间10:59，那么今天健康半一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于每周四上午的10:00至11:00准时锁定咱们 FM 94.5以及半天下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由衷的感激两位医生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啊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二位医生，那么养护好身体，健康半一圈，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际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再见也没聊天，朋友问起你，我假装听不见。

一起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2026宜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扶持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营口万隆智选价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81000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意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手撕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顺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蜀菜香成都，大一轩首家汇源至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紫鱼影城，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紫鱼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万隆生活中心5楼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京贸来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贸来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霸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连局，一点小意思。
1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5: 是我不好意思。
1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4: 小意思，小意思。
1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
16: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

韩磊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郁，歌词带着款款的问候，是探寻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

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

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说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一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的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地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境。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 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经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评论得失。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彬彬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可以使用母亲的爱心书包，并规定同学不可私下评论，从此他们才放心去上学。纪念小学毕业40年的同学会上，有位同学提起这事儿，说他好羡慕彬彬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校规下背着特别款式上面有漂亮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彬彬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 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对于恋爱呢，人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憧憬，总会觉得恋爱应该像棉花糖一样

既甜蜜又温柔有触感。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不是每一场恋爱都能够甜蜜而又幸福的，很多时候恋爱是惨淡甚至鲜血淋漓的。接下来呢，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拥有健康长久亲密的两性关系的女性，往往都因为懂得这两点。第一，修炼自身强大的气场。想要拥有一段元气满满的爱情，首先呢，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的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

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充满了吸引力，学会更好的处事原则，那么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当你把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时，爱情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你自己手上，那么想要制造一段幸福的恋爱就容易得多了。大家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于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叶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像雪》《孕妇和牛》等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富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富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 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却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

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尼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尼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息。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

0: 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和景逸到了三雅园，我便进去泡茶，景逸也跟着进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来，景逸又问我到这里为什么事儿，住在哪里。我心中一想，我个人招惹他不得，说道：我到这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过看个朋友，就住我朋友家里。景逸又问我借钱，我无奈，在身边取了1元洋银给他，他才去了。那茶博士见他去了，对我说道：哎，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他在俗家的时候我就认得他的，客人认得他也罢。这话奇了，我已经认得他了，怎么能够不认得呢？客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调戏人家妇女，被他师父说他不守清规，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搬到别家庙里去了。有一回城里乡绅人家做大佛事，请了100多僧众念经，他也投在里面，到了人家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办了个加号1个月示众，从此他要挂单，就没有人肯留他了。我听了这话，只好不做理会，闲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进城来。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我来到杭州几次，总没有去访他。此时想着访他谈谈，又不知他住在哪里。仔细想来，我父亲开店的时想和几家店铺有来往，我在账簿上都看见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蒙可想起鼓楼湾宝和和广东丸药店是当日来往极熟的，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想罢，便一径问到鼓楼湾去，寻到了宝和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不知何故。我便挨了进去，打着广东话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问他贵姓。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以为是乡亲，便让座送茶，说是姓梁，号展图，又转问了我，我告诉了，并说出来意，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展图说：听说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细，等我问问社职便知道了。说罢，便向一个后生问说：你知道张鼎臣现在哪里啊？那后生说：他捐了个盐知识，到两淮候补去了。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说：客人快点下船吧，不然潮要来了。展图说：知道，我就来。我说：原来老丈要动身，打扰了。说罢起身。展图说：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我别了出来，自行回去。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耽搁一天，又到镇江稽查了2天账目，才雇了船渡江到扬州去。入到了江都县衙门，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记知之外，只有文树农是个

人，我把各处的账目给季之看了，又述了各处的情形，便与树农谈天。此时树农派作了账房，彼此多时未见，不免各诉别后之事。我便在账房里设了榻位，从此和树农连床夜话。好得季之并不叫我管事，闲了时便到外面访访古迹，或有几处名胜。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才明白。季之又带我去逛花园，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原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这天树农同了我去逛榕园，据说这榕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扬州花园算这一所最好，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单是厅堂就有了38处，却又处处的装潢不同。游罢了回来，我问起树农，说这榕园的繁华也可以算绝顶了。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今日到了此地方才知道是名不虚传。树农说，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每年冤枉花去了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花几个冤枉钱还要阔呢。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儿，只要他肯花了出来，外面有的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的。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奴，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不要把天下的钱都撵到他家吗？你这个自是正论，然而我看他们花的钱实在冤枉的可笑，平白无端的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以为是亲近风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花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那最奇的是养了两班戏子，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3万多银子呢，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只有他那买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种脾性，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价，这却为何？这件事啊，你且慢点谈，可否带我当一个差，我请你吃酒？说得好好的，又当什么差啊？树农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开给我看，却是一幅横批，是阮文达公写的字。忽然看起这个做什么？树农指着一方图书说，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要请你磨出这一个来，有个用处。我看那图书时，却是节性斋3个字，这是刻的近于邓石如一派，还可以模仿得来，若是汉印就难了，但不知你仿来何用啊。树农一面把横批卷起，仍旧放在箱子里，磨下来自有用处啊。方才说的那一般盐商买古董，好东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价钱，你道他好什么意思啊？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主意，说是那东西既是千百年前相传下来的，没有完全之理，若是完全的便是假货，因为他们个个如此，那一般贩古董的知道了，就弄了多少破东西卖给他们，你是冤枉不冤枉？有一个在江西买了一个花瓶，是仿成化窑的东西，并不见好，不过值上3-4元钱，这个人却叫玉工来把瓶口磨去了一截，配了座子，贩到扬州来却卖了200元呢，你说奇不奇呀？他那买字画也是这个主意，见了东西也不问真假，先要有名人图书没有，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只要有了这两方图书，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我有一个董其昌手绢是假的，藏着也没用，打算冤给他们，所以请你磨了这方图书下来好盖上去。这个容易，只要买了10来，但怕他看出是假的，那就无谓了，只要先通了他的门客便不要紧。他的门客难道倒帮了外人吗？

0: 这般东西啊，懂得什么外人内人啊，只要有了回用，他便拍合。有一回，有个人拿了一幅画去卖，要价1000银子，那门客要他2层回用，那人以为做生意95回用是有规矩的，如何要起2层来，便不答应他。他说若不答应便交易不成，不要后悔啊。卖画的自以为这幅画是好的，何又卖不出去啊，便没有答应他。急着拿了画去看，这是画的一张人物，大约是岁朝图之类的，画了3-4个人啊，围着掷骰子，骰盘里有2个骰子做了5，一个还在盘里转，旁边一个人举起了手，五指齐竖，又张开了口，双眼看着盘内，真是神采奕奕啊。东家看了十分欢喜，以为千金不贵，那门客却在旁边说，这幅画虽好，可惜画错了，便一文不值。东家问他怎么画错了，他说3颗骰子2顶做了5，这一颗还转着未定，喝骰子的人不消说也喝6的了。他画的那喝骰子的张开了口，这6字是合口音，张开了口如何喝得6字的音来。东家听了果然不错，便价也不还，退了回去。那卖画的人一场没去，只得又来求那门客，此时他更乐得拿枪了，说已经说煞了，挽回不易，必要3层回用。卖画的只得应允了，他却拿了这幅画仍然去见东家啊，说我仔细看了这个画，足值1000金。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东家听了那门客说这幅画足值1000金，问他有什么凭据啊，他说这幅画是福建人画的，福建口音叫6字，犹如扬州人叫落字一般，所以是开口的，他画了开口，正所以传那叫6字之神呢。他的东家听了便打着扬州话落落的叫了2声，他果然是开口的，便乐不可支，说亏得先生渊博，不然几乎当面错过啊，马上兑了1000银子出来，他便落了300。我听了不觉笑起来，原来多懂2处方言却有这等用处，但不知这般盐商怎么弄得许多钱，我看此中必定有个弊端。这个何潇说的，这里边的毛病我也弄不清楚，闻得2怀盐额有1690万多银，叫做钢盐，每银大约370斤，每斤厂价不过7-8文，客银不过3里多，运到汉口便每斤要卖50-60文不等，愈远愈贵，并且愈远愈杂。这里厂盐是雪白的，运到汉口便变了半黄半黑的了。有不铁的盐商叫做根窝，有根窝的每盐一引他要抽银1两，运脚公用，每年定额是70万，近来加了差不多1倍，其实运脚所用不及1/4，汉口的案费每引又要派到1两多，如何不发财。所以盐院的供应以及集思犒赏赡养穷商子孙一切费用都出在这里面，最奇的他们自己对自己也要作弊，总商去见运司，这是他们商家的公事了，见运司那个手本不过几十文就买来了，他开起账来却是1000两，你说起不起啊。我听到这里不觉吐出了舌头，这还了得，难道众商家就由得他混开吗？这个我们局外人哪里知道啊，他自然有许多名目利出来，其实钢盐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家独占其利，又不能尽享，大约木有门客等辈分的不少，甚至用的底下人丫头老妈子也有余润可沾，船户布行有许多代运盐金，情愿不领脚价，还怕谋不到手的，所以广行贿赂，连佣人也都会变了，以求承揽载运。不领脚价也有什么好处吗？自然有好处啊， 帆运沿到了汉口，靠在码头上，竹船编了号头，哀号轮销。他只要弄了手脚，把号头编得厚些，赶未及轮到他船时，先把盐偷着卖了，等到轮着他时，却就地买些私盐来充数。这个办法叫做过笼增高，万一买不着私盐，他便连船也不要了，等夜静时凿穿了船底，由他沉下去，便报了个沉没。这个办法叫做放生。后来两江总督陶文义公知道这种弊端，便创了一个票盐的办法，无论哪一省的人都可以领票，也无论数目多少，只要领了票，一样的到厂灶上寄引售盐，却仍然要按着引地行销。此时一众盐商无必可做，窘得了不得，于是怨恨陶公入于骨髓，无可发泄，却把陶公的一家人编成了纸牌。我记得有一张是画了一个人拿着一双斧头砍一棵桃树，借此以为诅咒之计，你倒可笑吗？这种不过儿戏罢了，有什么益处？从行了票盐之后，确实倒了好几家盐商，盐法为之一变，此时为之已久，又不知经了多少变局了。我因为谈了半天延误，忽然想起张鼎臣，便想去访他。因开了他的官阶名姓，叫人到盐运司衙门去打听，一面夺到季之牵押房里来。季之正在那里批着公事，见了我便放下了笔。哎，我正要找你，你来得恰好。有什么事找我呢？我到任后啊，放告的头一天，便有一个已故盐商之妾罗卫氏告他儿子罗荣统的不孝。我提到案下问时，那罗荣统呆似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问他话时他只是哭，问罗卫氏却又说不出个不孝的实句，只说他不听教训，结交匪人，问他匪人是哪个，他又说不出，只说是都已跑了，只得把罗荣统暂时管押。不过一天又有他罗氏族长来拒绝保了去，只说是领回管束，本来就放下了。前几天我偶然翻检旧案卷，见前任官内罗卫氏已经告过他一次忤逆，便问起书吏。据那书吏说，罗荣统委实不孝，有一年结交了几个匪徒，谋弑其母，幸而计谋不密，得为防备，那匪徒便逃走了，罗卫氏便把儿子送了不孝，经族长保了出去。从此每一个新官到任，罗卫氏便送一次，一连四五任官都是如此。我想这个里面必定有个缘故。哎，你闲着没事儿，何妨到外面去查访个明白。他母亲送了不孝，他族长保了去便罢了，自古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哪里管得许多呢，访他做什么？这件事啊，可小可大，果然是个不孝之子，也应该设法感化他，这是行政上应有之意。万一他果然是个结交匪类的人，也要提防他，不要在我手里出了个逆轮重案，这是我们做官的私话，如何好看清了？既如此，我便去查访便了。这是怎么个访法呢？这个哪里论得定啊？好在不是限定日子，只要你在外面随机应变的暗访罢了，查访九四之中都可以访的。况且他罗家也是著名的盐商，不过近年稍微皮了点罢了，在外面还是赫赫有名的，怕没人知道吗？于是我便答应了。谈了一会儿，仍到账房里来，树农正在有事，我只在旁边闲坐。过一会儿树农试完了，对我笑说，我恰才开发厨房里饭钱，忽然想起一件可笑的事，哎呀，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啊。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因为开销厨子想出来的话，大约总不离吃饭的事情了。虽然是吃饭的事情，却未免吃得龌龊一点。前任的本县姓武，这里的百姓啊，起他一个混名，叫做五谷虫。本草上的五谷虫不是粪蛆吗？因为粪蛆两个字不雅，所以才用了这个别号呀。那位武大令初到任时啊，便发誓每事必 毕恭毕亲，绝不假手收利家丁。大门以内的事，无论公司都要自己经手。百姓们听见了，以为是一个好官，欢喜得了不得。谁知啊，他到任之后，做事十分刻薄，又且一钱如命。别的刻薄都不说了，这大门里的一所茅厕，向来是家丁们包与乡下人淘去的，每月多少也有几文好处。这位武大令说，是我说过不假手家丁的，还得我老爷自己经手。于是他把每月这几文臭钱也囊括了，却叫厨子经手去收，拿来抵了饭钱，这不是个大笑话吗？哪有这等琐碎的人，真是无奇不有了。说话之间，去打听张鼎臣的人回来了，言说是打听的张老爷在古奇亭地方租有公馆，我听了便记着，预备明日去拜访。一面正和树农谈天，忽然家人来报说季之接了电报，我连忙和树农同到牵押房来问是什么事儿。原来前回那江宁藩台升了安徽府台，未曾交卸之前数天，就把季之请捕了江都县，此时部复回来议准了，所以藩属书吏打个电报来通知，于是大家都向季之道喜。过了这天，明日一早我便出了衙门去拜张鼎臣。鼎臣见了我十分欢喜，便留着谈天。问起我别后的事儿，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十分得他的利，他又曾经拦阻我给电信与伯父，是我不听他的话，后来闹到如此。我虽然不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然而母亲已是大不愿意的了，当日若是听了他的话，何至如此。鼎臣又问起我伯父来，我只得也略说了点，说到自从他到苏州以后便杳无音信的话。鼎臣叹了一口气，哎，我拿一样东西你看。说罢引我到他书房去坐，他在文具箱里取出一个信封，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条子来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伯父亲笔写给他的100两银子借票。我还没有开口，鼎臣便说，那年在上海长发站，令伯当着大众说谢我100两银子的，我为人爽直，便没有推脱。他到了晚上和我说穷得了不得，你令先翁遗下的钱他又不敢乱用，要和我借着100两银子，你想当时我怎好回复他，只好允了。他便给了我这么一张东西，自别后他并一封信不曾有来过。我前年要办宴看，寄给他一封信要张罗点盘费，他只字也不曾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

0: 春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自古以来，这衙门口里头当差的敲诈勒索是罪在行啊。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位差役那也不例外，尤其呢又找那位老差人取了经了，老差人呢又给他出了主意了。现如今他把这位宦城找到了一个茶室，比较僻静这个地方，看看周围没有人能听见他们说话，这才把这个枕香的厉害说给宦城听。宦城呢实心眼儿，一听哦，这个枕香原来是亲赃啊，

我如果拿这个去报了案的话，那徐公孙整个的就完蛋了，闹不好得掉脑袋。他呢就想要出手去告徐公孙，这差役那能让吗？赶紧拦住了，你如果把他告了，他们全家被杀个干净，你什么也捞不着啊。现如今你不如找个人去到徐相公那儿吓他一下，从他那儿啊吓出几百两银子，然后呢你那白白得个老婆，这双红他还敢往回要吗？不敢要了。你是既得钱又得了老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儿多好。换成呢做这些事儿当然不在行，听差役这么一说也是这么个道理。他知道差役做这些事儿那是大内行啊，所以呢整个的把这事儿全权交给差役来办。那就辛苦您了，这事儿啊您怎么办怎么试我就听您的。那行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不过这件事儿你可千千万万别和双红说，那小丫头她必定是个女流啊，做事儿有的时候不稳妥，这件事儿一旦叫她走漏出去，那恐怕就不好收场了，明白不明白？明白。换成现在就听这差役的了，差役说什么是什么，因为自己对这些事儿不在行啊。甚而言之，换成心里说话，我就是不发财得不着钱，只要是得个老婆那也是心满意足，我没别的所求。这差役呢算还了茶钱，两个人分手。这差役啊先琢磨琢磨，我呢现在先甭捅破这事儿，我谁也不用找。那徐公孙他不是着急叫我把这人犯交到官府去吗？嘿嘿，我且不交呢，我还不理他，他没事了，反正啊成天的买酒买肉，跟换成两个人是连吃带喝，有的时候拿回家去连双红也跟着一块解馋了。就这么吃了好多日子，他没事儿，但是徐公孙徐来寻他这边不会没事儿啊，他着急这个事儿，几乎天天来催促差役赶紧的呀把换成他们交到官府办理呀，怎么还不交呢？哎，甭着急甭着急，曲相公你看我们当差的办事有我们的规矩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交，这么着啊，明天我就把他交到官府治罪就是了。就这么的把徐公孙给打发了。第二天还没交，转过天来徐公孙又来催，哎呀那个明天，哎呀这两天我事儿多，又给折过去了。转过天来还没交，又过两天徐公孙又来找他来了，依然催促他赶紧交，我怎么还不交？哎呀再过个三五日吧，我这两天手头事儿太多。就这么推三阻四，后来把个徐公孙也弄得急眼了，你到底交不交？你如果不交的话，我一纸诉状我告到县太爷那儿去，我把你给告下来，你信不信？交不交？哎，交，马上交，甭着急，你看您就这么着急，那我还能不交吗？这么着把徐公孙给打发走了。差役心里说话到活后了，

0: 在该出手的时候了。他呢心中早有打算，又把幻城找着来，问幻城：你可知道这位曲小公子跟他知近的朋友都有谁，你知不知道？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他家的家人呢。那个我们楼府的老爷那是他的表叔，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回事呢？那这事儿能了解明白不能啊。那双红是他府上的丫鬟呢，肯定知道，我问双红就完了，你赶紧问去。哎，好嘞。幻城现在对这个差役言听计从，差役叫他回去问去，赶紧的颠颠跑回家问双红：这曲谷老爷有什么知近的朋友没有？双红想一想，因为呢他是鲁小姐的贴身丫鬟，跟随鲁小姐一块儿陪嫁过来的，那自然对曲公孙都跟什么人来往的密切全都一清二楚。哎呀，这个姑老爷跟谁来往的近？哎呀，要说是在湖州那边，那倒是有不少好朋友天天来往，在一块儿又吃又喝又吟诗又作赋的。可是在嘉兴这边还真就没有啊。对对对，有那么一位，有一位编书的马先生啊，他们来往过几次，好像啊谈的还挺投机，还在府上吃过饭呢。哦，那行行行，好嘞，我就把这事儿跟差役老爹说了就是了。这位幻城赶紧的又跑回来见着差役：老弟啊，打听明白了，他呢在这嘉兴啊还真就没有太多的好朋友，唯独有一个编书的马先生，跟他好像关系走得还挺近。哦，那行了，这事儿就好办了，你甭管了，这事儿我替你办就是了。哎，那辛苦老弟，辛苦老弟。我告诉你啊，说好了，将来发了财得了钱，我们可是二一天作五。哎，那一定一定一定，这还用您说吗？差役跟他又分手了。这会儿啊，差役琢磨琢磨，我呀手里头得有一点告状的家伙事儿。我呢对马先生说，这马先生才能信以为真呢。他找了一个代写状词的，给写了一份呈状啊，出手的呈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个枕香怎么来怎么去，原本是王慧的东西，这个王慧本是反叛，跟这曲公孙有如何如何的交情，反正啊说的挺严重的，要把这个呈交官府，那官府一准儿就得立案当回事儿办，曲公孙打官司那是肯定的了，闹不好就得掉脑袋。行了，看这诉状写的不错，当然了付了几个钱，揣起这诉状来到各个书店去找吧，编书的嘛，一准儿在书店呢。一打听，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在这编书这行里头还挺有点名气的，哎，一般的书店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一直找到文海楼，把马先生给找着了。马先生也吓一跳啊，一瞧呀，这怎么衙门里头的工人来找我来，这怎么的，有什么案子涉及到我了？只好恭恭敬敬请到楼上坐下。 这马先生就问呢，二位老爹，您找学生我有何贵干呢？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差爷笑了笑，哈，当然是有事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马先生，问您个人，有一位曲小相公，曲公子，他爷爷曾经在南昌做过太守的，这位曲公子您可认识？
1: 哦，
0: 曲公子认识啊，认识认识，我们交情还不错呢。怎么着，有什么事儿啊？嗨，

0: 这是告状的人拿到我这儿来，叫我给瞧一瞧看一看，叫我给呈递到县太爷手上。这么的，我看这诉状挺严重的，我这才找马先生，您看一看这事儿应当怎么办。我是希望能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看这话说得多好听。说完之后，把这纸诉状拿出来，交给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接过来，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完了，一边看一边脸就变色了。
1: 我的个娘啊，
0: 这是结交朝廷侵犯呢，尤其手里头还有亲赃，尤其现在这亲赃还落到了奴才幻城的手上。
1: 哎呀，这事儿可糟糕，这边如何是好？这可是掉脑袋的罪。
0: 他首先呢吓得够呛，再一想，现如今这位瞿公子还不在府上，上哪儿去了呢？这两天啊忙着修整祖坟呢，在自家的祖坟那儿监工修整祖坟，这可能得几天才能回来呢。
1: 哎呀，这件事怎么办？
0: 这位马纯上马先生虽然也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尤其呢现在做的事情还拣选一些科举的卷子进行点评，实际上呢就是辅导念书人如何能够考中举人，能够考取功名，做的是这个事儿。但这个人可是个交朋友的人呢，现在一想，瞿公孙瞿相公他现如今不在家呀，再说了就是在家我找他这又有什么用啊？那么说这位差役既然来找到我了，把这个状子交给我看了，那差役也说了愿意积一些阴功做点好事儿，这大概其意就会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呗。所以呢赶紧的问，变颜变色呀。
1: 哎呀，我说老弟啊，我首先我得代表我的好朋友瞿公子感谢老弟您来帮这个忙透这个气儿。
0: 不过现如今呢瞿公子不在家，我们也好几天没见着面了，他现如今呢到自家祖坟去修整祖坟去了，得几天才能回来呢。
1: 这个状子可千千万万不要呈交到县太爷那儿去，如果要是呈上去了，这件事儿可就不得了啊，求老爹无论如何帮着压一压这事儿。
0: 哎呀，我说马先生，我来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我是想压下这个状子，可是我一个当差的办事儿的，我有什么权利？我能压得下来吗？我倒是想压。人家幻城可是说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人家马上就要递到县太爷的手上啊，这谁敢压呀？我敢压吗？哎呀，我呀也是无能为力呀。他这么一说，马二先生可吓坏了。
1: 哎呦，那要如此说来，老弟，那边如何是好啊？
0: 这差一瞧，好，这位马先生没主意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他开方子呗。哎呀，我说马先生，你也是读书人呐，怎么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呢？
1: 哎，不，我这没做过这种事儿啊，这事儿我瞧着挺严重，所以我一时

0: 我也想不出辙来。那老铁，您有什么主意没有？
1: 嗨，
0: 难道马先生就没听说过有那么一句俗话吗？说呀，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呢、啊。你就出钱就结了呗，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出钱能解决了？
0: 嗨，马先生，我可以帮您出点力。只要是出钱，把这个枕箱买下来，赎回来，不就结了吗？他换成手里头没有这个枕箱，他还如何去告啊？他不也就告不成了吗？您说是不是？
1: 哎呀，是是是，是这么个道理呀、啊。哎呀，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来来来，这么着这么着，老爹，我请您吃饭，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如何办理。
0: 这马春上马二先生也是个实在人呢，也真正是为好朋友着想。他心里头明白，这件事要真压下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要是不压下来，一旦给捅出去，那屈公孙可就要了命了。就我作为好朋友，我不能坐视不管呢。所以呢，一听这差役说有主意，他可以出力，只要这边出钱，就可以把这个枕箱赎回来买下来。这样一来，那不是万事大吉吗？其实马春上马先生也知道，这公差办事儿没有不要钱的，没有白办的。那具体怎么个办法，必须得向人家请教，人家是衙门里头的人，专门办这些事儿的。你哪怕说是就被人家坑了，就被人家榨取一些钱财，你也得认，要不然的话，这官司谁打得起呀？所以呢，赶紧的把自己这房门锁上，拉着这位公差出去到一家大饭馆，楼上要了一间雅间，要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席，请这位公差吃饭，向这位差人请教这件事儿应该如何办，需要花多少钱，您帮我想个数目字儿，我也好有个准备。我这也是为朋友，因为屈公孙是我的好朋友，你跟他没什么交情，我跟他有交情啊，所以呢，这件事儿您一定要给我说一说需要多少钱，然后我这边想办法先给他垫上钱，替朋友摆平此事。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1: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1: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下午好啊！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二、周四下午3点到4点准时和大家相见，让我们一同领略神州大地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我们的节目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我们在上半场当中呢，共同走进一座城市，探寻山河古迹，品读城市故事；下半场我们一起读懂一首歌，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歌曲和创作者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静静聆听，细细感悟。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0: 段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正式开启今天的城市印象。我们今天的城市印象要去的城市呢，是哈尔滨。我们这一生啊，总会踏足很多城市，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山川风光，更是路上遇见的人，发生的一件件小事，拼凑成的珍贵的回忆。那么如果你的心里也藏着一座难忘的城市，有着属于自己的旅途故事，欢迎添加小一的微信 FM965BYCO， 和小一一起聊一聊你的城市印象。这个时间去哈尔滨真的是太舒服了啊！说到哈尔滨，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冬天中央大街上踩碎的冰碴的嘎嘎声，还是丘陵里道丝红肠飘出来的肉香呢？其实这座被松花江温柔怀抱的老城呢，藏着的故事啊，可比马迭尔冰棍的甜头还要绵长。老城褶皱里啊，总有那些时光密码。咱们先从老字说起啊。那您知道吗？哈尔滨的建筑史啊，像一块多层的夹心糖，一层是闯关东的热辣，一层是俄式风情的醇厚，还有一层呢是闯关东与原住民交融的独特的滋味。那有没有听众朋友的家里的长辈啊，是早年从山东、河北迁来的？我猜您肯定听过暴打狍子瓢舀鱼的老话哈。当年闯关东的人们呢，坐在焖炉火车来到这儿哈，一脚踏进了漠西的雪地，却凭着一股韧劲儿，在这片黑土地扎下了根。先说说道外区吧，那可是哈尔滨的活化石哈。北三市场里老豆汁儿啊，这种浇的用大骨头熬够8小时，旁边卖糖球的大爷啊，能一边裹着糖浆一边跟你唠着1980年的冰灯节。那里爬满藤蔓的中华巴洛克的建筑，墙缝里都镶着故事。当年啊，这儿的老商妇既会写毛笔字，又能说几句俄语来讨价还价，你说妙不妙？
1: 1, 2, 3。
0: 那么如果再往道里区走啊，画风一下子就变了。圣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在阳光下闪着光，鹅群飞过的时候连影子都带着几分异域的风情。其实这座教堂的背后呢，藏着一段中东铁路的往事。1907年建成的时候啊，它还是沙俄的随军教堂，如今啊却成了阿姨们跳广场舞的背景板。这种新旧碰撞是不是特别的有味道呀？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在中央大街踩着面包石往前走，左边是卖马迭尔雪糕的摊位，右边是摆着套娃的小店哈。走着走着，突然就听到有人喊列巴好了，转头一看，金发碧眼的老板娘正用东北话在打招呼哈。这感觉是不是特别像瞬间的穿越呢？哎，虽然说哈尔滨以冰城闻名哈，但夏天的它哈才是真正的宝藏。平均气温25度哈，傍晚吹着江风，吃着烧烤，这日子哈，谁能不羡慕呢？那么到了夏天啊，不得不提到的呢，就是伏尔加庄园。成片的白桦林里藏着俄式的木刻小屋， 小湖边呢停着复古的船只哈，穿着碎花裙走在林间小道上，随手一拍呢都像油画一样。
1: 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
0: 偷偷告诉您，庄园里的俄式大餐一定要尝一尝啊，焖罐牛肉用蜜罐焖到酥烂啊，红汤非常的好喝，吃完再配上一块提拉米苏，幸福感直接拉满。

你去过黑龙江省的森林植物园吗？夏天的植物园啊，真的是一个天然氧吧，在这儿呢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牡丹园里的花啊能开到七月底，温室大棚里呢还有热带的植物，带孩子去认认花草啊，自己也能够趁机放松一下。对了，园子里的小火车啊特别的受欢迎，咣当咣当穿过树林，像走进了童话世界。那么喜欢文艺的朋友啊，一定要去中华巴洛克街区的1904书坊，书店藏着一栋百年老建筑里啊，木质书架上摆满了老书，窗边的座位啊正是对着巴洛克风格的浮雕，点杯咖啡坐一下午哈、啊，看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在书页上跳舞，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有没有朋友晚上去过高能大街呢？哎，这条街道啊，白天看上去非常的普通啊，一到晚上就变成了烟火小巷，啊，卖烧烤、烤冷面的，炸串的，焖子的哈。摊位一个接着一个，老板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啊。最有意思的呢，是经常能够看到穿着汉服的姑娘吃着烧烤，和大爷们并排走着哈，这种混搭风只有哈尔滨才有吧。其实呢，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啊，不只是风景啊，还有风景当中的人。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在哈尔滨街头迷过路哈？我猜肯定有人会给你指路的，说不定啊还能够带你去呢。哈尔滨人呢就是这样哈，热情的像夏天的太阳一样，一点都不端着。很多朋友会说哈，冬天的哈尔滨人啊爱帮人推车，夏天的他们啊爱给陌生人递水啊，就像松花江的水，看着浩浩荡荡，底下藏着的全是温柔，这种热辣辣的善意才是哈尔滨最珍贵的产物。

个夏天有没有将哈尔滨列入你的旅行清单呢？去那里啊，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啊。或许哈，我们就这样的出行，就爱上了这个既有历史厚重又有生活温度的城市。那么，如果你去哈尔滨，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哈，记得告诉小易，小易分享给大家。如果还没去啊，真的要趁着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它夏天的独特魅力。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0: 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在漫长的时光长河当中，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人和事，歌曲的创作者，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慢慢聆听，细细感悟。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完了北国冰城哈尔滨，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我们认识的音乐人李健，正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少年的他呢，在松花江畔长大，北方辽阔清冷的风光，兼具俄式风情的城市底蕴，慢慢塑造出他温和沉静的性格。在喧嚣的乐坛当中，李健不追逐浮躁的流量，潜心创作，始终守住内心的从容与诗意，大家呢也亲切地称他为音乐诗人。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经典之作，那就是《贝加尔湖畔》。很多听众啊，以为这首歌曲呢仅仅描绘的是异域的湖景，其实呢，李健啊曾经提到，初见贝加尔湖辽阔静谧的景色的时候，他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江边的风光，这份熟悉的北国意境催生了整首歌曲的灵感。
1: We 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0: 静静地去感受，旋律空灵悠远，歌词充满了画面感。歌曲呢，不只是讲述一段浪漫的爱恋，更是感慨世事流转，聚散无常。在漫长岁月当中，许多美好的相遇终究会渐行渐远，那些珍藏在心底的回忆安静留存于时光的深处，这份淡然内敛的惆怅刚好契合李健一贯温柔克制的气质，没有浓烈的呐喊，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去聆听这一首《贝加尔湖畔》。

0: 解。
1: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来自哈尔滨歌手李健的经典作品《假如爱有天意》。很多人熟悉李健温柔清澈的声音，却不知道这首动人的歌曲藏着他长达十年的情怀与沉淀。这首歌曲改编自经典同名电影主题曲，早在20年前，李健就被这一段温柔又遗憾的旋律深深的打动。为了填好中文歌词，他反复的重温影片，细细的揣摩情感，只为把这份含蓄隐忍又深情的爱意用最为贴合的文字表达出来。乐评人曾经这样评价李健的这首作品，他把原文浓烈的伤感的旋律唱出了独属于东方人的克制与诗意，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和回望，让遗憾不再苦涩，反而多了一份温柔的释然。

而李健自己呢也曾经坦诚地讲述过这首歌曲真正想表达的心意，他不只是在唱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更是在致敬世间所有的爱而不得，相遇有时离别随缘的情感，也藏着他对于上一代人含蓄纯粹隐忍深情的理解。生命当中很多的缘分遇见既是幸运，错过呢或许也是常态。所谓假如爱有天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遗憾都是命运温柔的成全。

想熟悉李健的听众都知道，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北国冰城的辽阔清冷、安静的风骨完完全全地融入了他的歌声和性格当中。他低调沉稳，不浮躁，在喧嚣的乐坛始终保持干净通透的初心，也被大家称作音乐诗人。无论是我们刚刚聆听的《贝加尔湖畔》，还是这一首《假如爱有天意》，他的作品永远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治愈无数人的心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姨跟大家一起聆听了李健的两首歌曲，一首是辽阔干净治愈人心的《贝加尔湖畔》，一首温柔深沉释然岁月的《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的歌从来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把生活里的欢喜与遗憾、遇见与别离、得到与失去都轻轻地唱进了时光当中。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生活有甜也有苦，有圆满也有遗憾，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安放不下的心事，音乐就是我们最好的出口。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在时光的缝隙当中，我们借一首歌的感受美好，感受温柔，也接纳生活所有的酸甜苦辣。愿我们都能像李健一样，像李健的歌声一样，历经世事依然内心清澈，看过遗憾依然温柔向阳。

好啦，我相信在岁月当中你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有着你自己的故事。你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 啊 BYQ， 跟小姨分享你的音乐故事，让我们共同感受岁月在歌声当中的流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让我们在李健的这一首《人间共鸣》当中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解锁新奇的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的有趣故事。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啊，是说你想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内容到底都有哪些呢？哪些故事啊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些跟自己链接非常紧密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了收获和欢乐。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依然来聊一聊我们最近热衷去聊的杭州。我们说了杭州实景，再说说杭州那些历史当中的人。留了一个湖给你的白居易怎能不提呢？说到白居易和杭州，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那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还是一到节假日就人头攒动的白堤呢？白居易作为唐朝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在杭州当市长期间，确实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好文。不过啊，小易得说，西湖上那两条美丽的长堤中，苏堤的确是在苏东坡当市长的时候带领下建立的，而现在那条白堤啊，却不是白居易白市长他的功劳。这条白堤呢，名字叫做白沙堤，是唐朝时为了储蓄湖水灌溉农田兴建的。白市长曾经专为他写过一首诗，可能就是因为这首诗加上他本人又姓白哈，这条白堤渐渐的也被人们称为白堤了，用来纪念白市长也是不错。那白市长到底有没有在杭州修过堤呢？修过的，据说啊是在旧日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修的，那条堤啊才是正儿八经的白公堤。可惜啊岁月悠长，他已经淹没在岁月当中找不到了。那又是为什么白居易和苏东坡在杭州当市长的时候啊都要修堤呢？当然是因为杭州依山傍水，又有钱塘江又有西湖，治水对于杭州这个城市来说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水治好了，百姓们才能真正的安居乐业呀。说起来呢，西湖之所以能够美到闻名天下，杭州人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感谢白市长。白居易来到杭州当市长的时候啊，是882年，时光再往前推80多年，唐朝最有名的诗人之一，有诗仙之称的李白，曾经来到杭州访友，待了小半年，写了6首诗。一个字啊都没有提到西湖，为啥呢？因为当时的西湖啊既不叫西湖也不那么美丽。西湖原本就是钱塘江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岁月变迁，土壤沉积，渐渐地和钱塘江分开，慢慢形成了一个内湖。这个湖呢经常会堆积很多泥沙，也没有修什么水利工程，所以呢大雨之后啊湖水就会干涸，而一旦长时间的干旱就会干枯。李白到杭州的时候，钱塘江和天竺寺已经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了，但他看到西湖呢就只是一个泥湖，当然没有什么诗兴了。直到781年，有一个叫李沁的人来杭州当市长，才开始兴修水利，引活水，修水井，让杭州人不再喝钱塘江的咸水了。而白
来市长来到杭州的时候，李沁修的六口井已经年久失修堵上了，他面对钱塘江依然令人心驰神往。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但是湖就一年难进了。初到杭州的白市长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啊，就是这个湖它不太好用啊。大旱时节它没办法灌溉农田，多下点啊又要淹了周边，这可怎么好。西湖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清淤就是由白居易白市长主持的，他在杭州主持工作，前后有三年时间，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解决杭州人的用水问题。一方面呢，主持疏淤六井，让老百姓重新喝上了好的淡水；另一方面又专注于利用湖水有效地灌溉农田，减轻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在离开杭州前特意写下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将他三年的工作经验，包括放湖水灌溉农田的流程，都写进了书当中，刻在了石碑上，放在了湖边供后人参考。不但如此呢，据说他走之前呢，还把他这三年没有用完的俸禄都留在了公库，作为杭州官府的备用金，后来人如有急用可以先从这里借，有了钱再还上。这笔钱呢，直到50年后才消失在战乱当中。这里西湖是卓有成效了，但是面对恶劣的天气，白市长就有点犯难了。古代的时候没有人工降雨，也很难去确准天气预报，所以啊，古人多少都有点迷信，以为真的有神仙在管着天上下不下雨这件事情。每逢大旱或者是大涝，中国古代的官员呢，还经常要搞祈福求雨。那白居易当然也这么干过，他在杭州三年，天气都不太好，时常干旱，所以他一边治理西湖，一边还和当地的人们一样尝试着祈雨。2023年的夏天，白居易去高亭神庙那里求雨。高亭神庙在杭州是最古老的一座山，山上的高亭啊就在那，这里自古就是杭州人求雨的地方，所以白居易也去了。白居易啊是个大文豪，他亲自写下了一篇求雨文烧给了神仙，这篇文章当然也流传了下来。那么在高亭山求过雨之后，杭州有没有下雨？应该是没有。据史书记载，近半个月之后呢，白居易啊又去求雨了，这一次求的是黑龙神。

他写了一篇祭龙文，口气和前面的一篇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啊，一点都不客气。祭龙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前些天我向四方祈祷，但没有人理我。今天我改变主意了，诚心诚意地祈求黑龙神。正如龙离不开水一样，没有灵的神还算什么神呢？虽然我今天求你，但你怎么知道你就没有求我的那一天呢？如果三天之内能下一场大雨的话，对大家都好。那黑龙神听话了吗？哎，不知道，但西湖水很听白居易的话。白居易卸任杭州父母官离开时，父老乡亲拦道洒泪送别，于是啊，白居易写了一首《别州民》，诗的最后两句说：唯留一湖水，雨如旧胸年。这句诗道出了白居易治理西湖的初衷，而这一湖水从此波光潋滟，名动天下，真的是要感谢你啊，白市长。

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节目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四点半和您如约。午后的闲暇时光会带着大家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学会思考，保有热爱，让我们一起用眼界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见。

八号，广西安发布致歉声明，承认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用于营运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在当天晚间，中创新航发布公告称，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西 INS 车辆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两份公告并置，分歧一目了然。广西安承认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则是以特定工况完成表态，全程未提及制造缺陷的字样。根据行业媒体的估算，涉事车辆将会超过210,000辆。INS 系列自2019年上市到2023年的销量巅峰，累计销量超过了400,000辆。2022年至2023年生产的 P4 正式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的电芯的主力军。2023年的 INS 全年累计销量达到了22.09万辆，该车型网约车占比高达72%。在维权过程当中呢，车主普遍遭遇到推诿。苏州的一位车主行驶23万公里之后出现了系统故障， 4S 店确认电池质量缺陷，却以超出15万公里质保为由进行拒赔，要求自费8万元更换整包电池，有车主自费3万元更换了电池包。那么这场质量风波的根源呢，要追溯到2022年的一场价格大战。当时广西安寻找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为了拿下这个大客户，报出了惊人的每瓦时0.78元的低价。同期一线大厂同规格产品价格在每瓦时1.40元到1.16元之间，中创新航的价格呢，直接低出了25%到33%。这个价格呢，被业内人士认为根本支撑不起完整的车规级研发和验证的流程。据多名电池维修工程师透露，这款177安时电芯正是为了赶订单降成本，直接跳过了部分长周期循环寿命测试和高温工况的验证。来自于天津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池维修工程师表示，他经手的该款问题电池案例达到了30多起。他表示，问题大概率出自于电池设计端，制造商或许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匆忙组装，大幅度缩短了验证测试的时间。结果就是这款电芯的电解液体在高频快充高负荷的网约车工况下产生了严重异常产气的问题，充放电过程当中内部持续产气，压力冲开了防爆阀，电解液泄露腐蚀铜牌，绝缘抗阻断崖式的下跌。那么行业所公认的优质磷酸铁锂电芯正常的不良率约为0.2%，而这款177安时的电芯在线下维修渠道的实际故障检出率竟然高达4.7%，相差23倍之多。低价抢市场的策略曾经让中创新航快速的扩张。据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当中，中创新航的装机量同比增长36.3%，市占率升至全球第4位。在今年1季度，公司动力电池装车辆位居全球第4，份额从3.9%直接跃升至4.8%。行业分析人士指出，这次177安时电池问题暴露出了新能源行业过度内卷下的深层隐患。动力电池整体生产链路工序繁杂，品控精度要求极高，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都可能在后期出现鼓包、电芯老化等问题。动力电池若出现批量性的问题，即便超出质保期，企业仍需担责。但截至目前，中创新航和广西安仅以延保和维保通道进行应对，尚未触及根本性的产品召回和责任的认定。在动力电池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中创新航能否在规模扩张和质量保障之间找到平衡，将决定这家全球第四大动力电池企业的未来走向。而21万辆车主的行车安全和切身利益，更不应当成为价格战的牺牲品。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新能车主来了解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将会带各位新能车主来了解一下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我们现在呢所使用的电池基本上都是化学电池，一般分为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它充电和放电的本质呢都是化学反应。无论是电池里面的化学材料的稳定性，还是充放电时的化学反应，都和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即便你完全不使用，化学电池内部的材料也在发生着一些化学上的反应，这会导致电池容量减少，这被称之为日历老化。日历老化的速度呢，主要取决于两大方面，一个是储存时的电量，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环境的温度。那么对于现在电动车型常用的锂电池来说，环境温度越高，日历老化的速度会越快，这点是100%成立的。夏天汽车如果暴晒的话，电池温度呢会暴升到超过60摄氏度甚至更高，所以呢肯定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这也是导致电池容量减少的原因之一。不过呢，现在的电动车对于电池都有一个保护的系统，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介入，在不启动汽车的情况之下也会对电池进行物理降温。所以呢，通过科学的验证来看，实际上暴晒对于电池影响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电池电量对日历老化速度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大的。电池电量长期保持太多或者是太少，都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只有电池电量在40%到50%之间时，日历老化的速度相对会最慢。所以说呢，如果您长时间不开车的话，最好呢将电量控制在40%到50%左右，不然呢对于电池寿命的影响比暴晒会来得更快。不仅是汽车、手机或者是其他的家用电器，电池也是同样的原理。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将电量呢一定要控制在50%左右，这样对于电池会更友好一些。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燃气使用有5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5: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6: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5: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5: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7: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6: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

0: 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1: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利民。
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7: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8: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 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6: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6: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6: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7: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96.5 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长虹将会和大家呢来互动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如果呢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带些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姨啊，你会从家里带一些什么东西呢？今天其实是一个挺什么呢，挺正经的一个挺严肃的一个话题，你知道吗？为啥说正经呢？大家都知道，你看啊，就最近这几年啊，这个地球也是可能是气候变暖的原因吧，又是什么拉尼娜呀，又是厄尔尼诺呀，各种这个极端天气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啊，这个大涝啊、大旱呢、啊，在全国多地啊时有发生啊。甚至呢也会导致有一些城市啊、乡村呢出现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洪涝的一些这个灾害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疏散转移这个当地的这个人群。结合之前一些新闻啊，长虹呢也是有感而发，就想问问大家啊，如果啊这个突然哎有一天通知说让你转移了，你会从家里头带点啥东西走？因为当时长虹看了一些新闻之后呢，我也在合计哈，你说家里这些东西瓶瓶罐罐的是吧，连水连电的，什么东西应该拿，什么东西不应该拿呢？什么东西能够解自己燃眉之急，什么东西带了之后它也没啥用呢？哎，今天请各位一起来集思广益啊，如果要是哎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了，让你临时换个地方，哎，你会从家里头带点什么东西走呢？什么东西优先级一定要放在前面呢？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拉菲啊。拉菲说，背上我重装徒步那一套基本上那就够了。这一看也是什么专业的驴友。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重装徒步啊。长虹呢之前跟几个驴友朋友啊就爬过几次山，哎呀给我真累够呛。而且去了以后就发现呢，我身上就这套行头啊这些设备也跟人家就差距太大。人家很专业，从脚上踩的到身上穿的到手里煮的到头顶上戴的啊到肩上背的啊，这一套行头人家非常的专业。长虹我穿个旅游鞋，穿个牛仔裤，穿个老汗衫儿。去了之后人家说，长虹你这一下回你再跟咱玩的话这么出来不行啊。重装徒步是啥呢？就是一般啊这些驴友呢，你比如说他们不论是走平地啊还爬山呢、啊、哎在大包里都会背的什么呢，比如说像什么临时可以搭的这种小帐篷啦啊这种睡袋啦。包括有一些有点这种厨艺的可以背点这个小炉具啊啊，包括一些可以随时拿来烹饪的或者拿来就能吃的即时这种这个餐食啊。要知道就这些专业驴友啊，他们那个包啊都特别大啊，从后脖梗子一直当了呢尾巴根儿，一个包那都是四五十升啊，一背的话都得是十多公斤啊，也特别专业啊。拉菲说他背上这个重装徒步这一套基本就够了。再来看小孩子啊，他呢选择了三样东西：现金、存单和收音机。啊，这现金关键时候，你比如说你去那个地方他可能什么呢，可能他没有电，你手机可能没有信号，是不是啊，你即便你手机里头有余额你没信号你花不出去，这就白闹了，对吧。哎，这个时候预备点现金很关键。另外存单，那你可千万你说家里头要是走个水啥的是吧，被给泡了，泡了之后那你去找银行就不认了。哎，存单存折啥的要是有拿着带着。再有就收音机，这个不仅呢能够了解实时的一些信息，另外呢还能解解闷儿。收音机啊现在也分好多种啊，你比如说有这种可以充电的啊，有可以换就老式换电池的，哎现在还有什么手摇发电的。这种东西应急的时候收音机该说不说还是有用的。你看前一段时间这国家有关部门就被强制要求嘛，你看现在呀有很多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啊，它为了能够节省一些成本呢，它在很多隐形的地方

0: 都给你抠除掉，好，都抠除掉，其中就包含什么呢？收音机的这个调频模块。你别看这小玩意儿，其实啊，它成本呢就几十块钱。但是啊，这些车企为了节省成本，就连这几十块钱都给你抠了。后来啊，这个有关部门发现它不行，出了事儿啥的，一应急呀、啊。他真，你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他有时候他真的是他没有这个网络信号、啊、手机电话都打不通。这个时候哎，咱这个收音机啊，调频的这个电波发射的电波，它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告诉你怎么个天儿啊，哪块路况现在怎么样啊，什么地方啊，什么样的一个险情啊，起到一个什么呢，这个应急避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由这个国家强制啊，现在你不论说是传统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这个符合新国标之后，这个收音机模块功能必须恢复、啊、好，再来看一下火山石烤肠，炸串美容肠。火山石说了，说从家里头如果通知转移，从家里必带的老婆孩子急救包，挎一个抱一个，然后再拎一个。那孩子小，咱也嫩地了，对不对？那让媳妇兄弟媳妇手里头也得拎点啥呀？别出去之后，然后给自己再磕了着了。人这家伙又是急行军，又整的重这个重装徒步的啊，又是现金存单的，咱就拿个急救包，然后也没受伤。对不对？你别到时候再饿着给孩子呗。好，再来读一条留言，准备走进半点信息啊。一个小豆包说，说这个问题啊，真难住我了。我有选择恐惧症啊，这是这样的话是很可怕的。你告诉你马上就得走啊，你马上得走，现在这个家里都不能留人啊。啊，快点撤离，快点转移，你这让你走，你在家里头选择恐惧呢。哎呀，这天挺热的，你说我是穿裙子是穿短裤啊？我穿裙子我穿啥色儿的呀？我带着用不用带个防晒呢？你说我去那新地方的话，你说用不用整个伞啥的？还是犹豫呢？那不行啊，那当机立断的得啊。然后小豆包补充说，家电家具也搬不动，那是那大件儿，那他也不让你搬家啊，让你转移对不对？他不让你搬家、啊。家电家具搬不动，然后呢，金银首饰也不趁。哎，要是有金银首饰的，该说不说哈，这些家里都比较贵重的东西，像刚才小孩子提到的什么现金的、存单的这些贵重的东西，还是要随身还是要带着的啊。尽可能的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随身拿着。然后呢，他说，顺手能拿的也就是手机、充电宝，然后再带两瓶水、两袋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吧。这一样就一样两份呗。缩衣节食，咱就是算一天一套的话，够应付两天的。咱也是多了一个女孩，她也拎不动。你说这个手机充电宝重不重要啊？感觉听起来挺重要的，对不对？听起来挺重要的。但是如果真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啊，遇到这种让你突然转移的这种这个比较危急的险重的这种状态当中，手机充电宝貌似啊，它的用处也不大，也不大。真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长虹家里头远房亲戚就在吉林的敦化市，然后上周还是大上周来着，他们当地也是就是发这个大水啊，雨势比较大嘛，受到这个台风八威的影响，雨势特别大，然后结果呢，这个远房这个亲戚他家就整个房子啥的就都被水给淹了，然后呢就导致什么，当地就断水断电，真是这样的啊，然后你打电话就连不通，因为他这个手机信号这个发射这个基站呢，这个塔呀什么的，他都没有信号啊。前后我听家里人说的话，应该是前后大概能有四五天都 没有办法跟电话取得联系，所以说你带着手机充电宝它也没有用，真的也没有用。然后好在什么呢，人村部啊就现在都有这个要求，人村部里头呢有这个卫星电话啊。然后通过这个卫星电话哎联系上的啊，说这村里头这些这个老少爷们们都没啥事，现在都很安全啊，现在是恢复正常了。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啊咱们在这个插科打诨之间呢，其实啊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如果真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遇到了这个情况，遇到这个事儿了，你会做什么选择？如果突然通知哎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头带点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啊，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了，你会从家里头带点什么东西随身走呢？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 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

0: 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务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唠一唠，如果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带些什么东西走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说如果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带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也说了，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啊，而且呢会很贴近现实的一个话题啊。来上半时段呢，听友们留言啊，也是五花八门，很热闹。有说背上这个涂装重型的这个装备的，涂装这个重装徒步装备的啊。哦，还有这个带什么现金存单、带收音机匣子的，还有说挎媳妇背孩子拎酒包的，还有说是这个选择恐惧的。啊，就刚才呢，在半年的间隙啊，长虹再次深度的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说如果要真是因为极端天气啊，就导致说你们这个小区或者你们这个片区就告诉你说现在得转移了，得给你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这个家里这些瓶瓶罐罐乱七八糟东西呢，你得临时的割舍一下，对不对？你说这么紧急的形势之下，你说你拿点啥？到底拿点啥？冰箱、彩电、大沙发，那肯定那你就别合计了，就再贵你不可能你说扛个电视走是吧？你即便你扛到你是临时去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去，他讲话的他也未必有电啊。你更扛冰箱更是扯啊，体格虚点的话，你别说双开门大冰箱，单开门冰箱都背不动。那沙发那玩意儿你也不可能带着，对不对？所以说呢，家用电器家里的大件家具这些的，好了坏了啥的，那也就是扔了，也是嫩地了。剩下那些清溜的能够随身带的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吧，跟你出门旅游啊，你带的东西呢它还不一样。你说你要是出门旅游，你拎个行李箱，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装的更多的是什么东西？衣服、裤子、裙子啊，这个内衣内裤、袜头子啊，尤其是有这个爱美的那个男士女士啊，那衣服一带都好几件。出去玩嘛，为了出片嘛，对不对？哎，这拍照片好看，得带好多样的这个衣服，各种颜色搭配啥的啊。女孩子可能再带个包包，再戴个漂亮的帽子，再带点这个小首饰点缀。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比较紧急的情况，那你还能挑是衣服搭配？你还合计我背哪一款式包包？这个 pass 了啊！你整几个比较实的灰的啊，你这薄的呀，是厚的呀，是长袖短袖的，你这拿着一个应一下急就完事儿了，没有你是让你去搭配的这个余地和空间了。然后再者，你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兴带点什么呢？什么又是防晒啦？一次性的什么枕套被罩了，这个东西讲话呢，咱就是说你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拿去啊，用处它也不大。对，遇到极端天气了，你还合计怕自己被晒黑呀？那讲话呢，你保命是最重要的啊，什么防晒了，然后包括你还考虑什么有没有螨虫啊？那都已经是排在起，就是后面的后面的后面了，是吧？啊，这些东西呢用不太上。哎，但是其中有些什么东西你可以带呢？有些朋友可能外出旅游的时候会带点一些急用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防这个感冒的呀，防拉肚子的呀，哎，包括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过敏体质，你吃带点过敏药啊。哎，这些东西你该说不说还是有用的，包括像这个夏天啊，这个蚊虫比较多，哎，带点这个驱蚊的是吧？哎，什么这个花露水这些的，蚊不叮啊，防蚊露，哎，这些你小来小去的拿上一个，咵塞包里有用。然后刚才呢，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这个小豆包当时说了，说顺手呢拿个手机充电宝，这个东西呢肯定得带，但是呢得看什么条件。如果呢就是说你去这个地方，它依然属于这种没有这个信号啊，没有电呢、啊，你带了，无非那讲话呢也就是手机充电宝，它有电那一瞬间那一刻，你手机里头要是有点什么这个不用联网可以玩的游戏啊，能让你解解乏。

是吧？分分神啊！但是这但凡你说要是所有的一些软件全得靠依赖网络，你连网都没有的话，你带去啊，那也是白闹。当然了，你可以用来拍个照啊，拍个视频呢，记录一下啊，这个倒无妨，对吧？那其中这么一看的话，最务实的还是什么呀？还真的就是吃的喝的。真就吃的喝的，那衣食住行车，那你这也没法开，对不对？那不被这个飘走就不错了。啊，这房子那放着，你也不能搬走，大件家具、电器啥的，咱也搬不动啊，你也没法拿，对不对？衣食食物可以拿，衣服咱少量拿点就完事了。住，对吧？你要是特别讲究的，你去那之后，你简单的你说整个什么被罩啊啥，那也就完事了。看那多讲究啊，对不对？行，那你整个好鞋。无非也就这些啊，带点吃的。那、小豆包不就说了吗？是带两瓶水，两瓶两袋方便面，两根火腿肠，这玩意儿尽可能还多多益善吧，还多多益善吧。要说家里头有的时候啊，得有点什么呢？得有点这个危机意识，就是或多或少啊，你得备点干粮，得备点干粮，什么方便面啦，什么火腿肠啦，什么大面包啦，啊，什么矿泉水啦，这些东西啊。哎，还真得说是，也不用多，你多你整放过期了也不行，浪费，对不对？因为那玩意儿你属于你可能几十年你也遇不着那一次，但是呢，养成一点这种这个习惯，哎，一遇到真正遇到一些危急的时候、紧急的时候，哎，你看周边的什么卖店也关门了，也不开门，好不容易开个门啥的，一抢是空了，这时候麻爪了，这咋整啊？这给我饿着了，去哪匀去？家里头平时呢也养成点习惯，多少啊这些能放得住的这些干粮啊，包括水啥的，适当的备一点，你备不时之需吧。你说这玩意儿有没有用的？它关键时候它肯定是有用的。平时呢讲话呢，反正就是你放着它也不碍事，对不对啊？好，咱们继续来看听友留言啊。知乎 YN 他说，第一秒我会先把我媳妇的三只猫塞进航空箱，再顺手捞上他们的猫粮猫砂，然后一手再薅着我媳妇儿，人走了猫必须带，不然我的小命可能就不好说了。家里的这一看讲话，媳妇儿排老大的，猫排老二，你呢就属于夯实的基础。爱护小动物呢，当然这小动物你也得带着，是吧？然后我们的新朋友啊，小周同学，他说呢，我会把书包里的错题本全塞进去，揣上我的错题本，还有笔、涂改液、铅笔、橡皮，就算转移也不能耽误我刷题。考试绝对不能掉链子。所以说你看咱爸一圈未来可期呀、有这么好的孩子，对不对？如果就咱假设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要求转移了，你这孩子还想着刷题呢，未来可期啊。也希望小周同学，你不论说在什么样的学习环境当中都能够做自己啊，学有所成。最后呢，不论是不知道你多大呀啊，你是准备备战中考啊，还是备战高考啊，啊，以后就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那咱这么说吧，就你有这个心呐、你就一定能成，你知道吗？你看那孩子，他好不容易，你说平时闲暇之余，借着可能这是老爸老妈的车厢啊，还是怎么的，听着咱节目呢，留言护个洞啊，人家想着说是还想刷题这事儿呢。你放心，孩子啊，等以后这个长虹，你管我叫大哥也好，我是叫小叔也好啊。等我高低，我送你一套这个卷子啥的啊。让你这个暑期必须过得充实而又有意义啊。泡泡说，我会带上电子秤和没有开封的低筋面粉，再带上一小盒黄油，等到安置点条件稳定之后，给大家烤点小饼干，甜滋滋的就没那么难熬了。还挺有生活情调的呢，还啊。
但问题是，你说你带这些玩意儿倒挺全乎，又是它还是强调的低筋面粉啊，又是黄油，又是电子秤的，它那地方，它能有烤箱吗？你这玩意儿你不拿烤箱烤吗？你总不能支个柴火棒子，你拿完就烤饼干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带入现实生活，但是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啊，咱说比较贴近于咱们日常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如果真是遇到这种危难险急的这种情况，这种极端的自然天气的这种灾害的情况之下，哎，告诉你转移了，带点什么这个事儿哈，大家还真就别哼哈的当个乐听。回去之后啊，回家里头啊，你也想一想。真的，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地球啊，经常会出现一些很极端的这个自然灾害啊，天气啥的哈。只如果真是有朝一日啊，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你当时所这个生活的这个区域，你会怎么做啊？你别到时候现抓瞎。长虹也算是提前就给大家呢打个提前量应急，是吧？哎，让你心里有个数，别到时候现合计，像咱听友说的，有选择恐惧啊，不知道选啥呀啊！哎，直接就有针对性的，咵咵咵，三下五除二，直接就选好这几个东西，嘎就拿走，赶紧跑就完了。让人合计呢，人家喊着媳妇赶紧走啊！哎呀，老公，你看这个东西咱带不带呀？那外屋的水都进来了都。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砍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下午4:30到晚6:00，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7月10号至19号，红旗大集夏夜行动全民兵趴全程开启。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夏夜的仪式感。百种小吃等你翻牌，滋滋冒油的秘制烤串遇上劲爽的啤酒，现场还有杂兵寻宝活动，幸运抽奖赢好礼。当炭火的焦香撞上晚风的清凉，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每晚18点至24点，红旗大集夜市邀您共度这清凉夏夜。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6: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6: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6: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它选定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巅，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僵硬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 他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他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3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3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城桥虐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7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2-3人兼求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风桥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3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雨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晨，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500级罗汉级，这是在2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石级，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0: 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诗集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锁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比以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他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一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是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

上左书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趟过几重里，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基于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

0: 年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6: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5: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8: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8: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0: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

0: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

0: 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2: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狗，铁血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

0: 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我也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此别须知后会遥，留君不住玉魂消，谁为唤醒英雄梦，是听江头万里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是由京韵鼓王刘宝全先生演唱的《宁武官》，又叫《别母乱箭》。这其中悲催的女性还不止一位，故事有点类似于咱们之前听过的评书《三请姚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请出刘宝全先生，让他亲自为您讲解。极其珍贵的音频资料，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0: 刘宝全，本公司什么公司呢？新华公司，张总经理约请鄙人演唱一段大鼓，大鼓的名目很多，那么忠孝节义佳人才子，约请我唱什么呢？那么我这一段大家都要知道的，这一段嘛叫宁武官。这个宁武官的唱中是明朝的故事，明朝的故事我得稍微的表白表白，拿起来一唱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的呢？说明白比唱明白要强大。那么这一段是明朝闯王李自成造反， 闯王李自成造反，有个周将军周玉吉是带兵的总镇，镇守代州，让闯王把代州打破了。打破之后，周将军单人独骑败出城来回家，家是哪儿？就是宁武关。宁武关可就是周玉吉的家。到家来，您说不巧不成书，整整的赶上周母太夫人的寿日。这一段叫周玉吉上寿。这周玉吉上寿到家一瞧，老太太生日为难了，两副备堂镇守那会儿给国家施诚，到家里头赶上老太太的寿日，这一报告把老太太吓一跳，不报告也不对，这怎么办呢？就当然就得说给老娘来拜寿。那么老娘拜寿那个周母呢，又是贤母，说张将军来拜寿来，我听说你镇守代州那个地方反来了，怎么会回家来拜寿呢？说实话，周玉吉是个孝子，当然对待老太太绝不能说瞎话。不错，孩儿失守代州，回家报告老母知道。在酒席宴前正在说话之间，有个老院工来报事，报老爷不好了，闯王的人马围困了宁武关，请老爷定夺。老太太说，你瞧，你还说给我拜寿来，人家都反在咱们家门口来了，你还说拜寿，赶紧走出城去跟那闯王打仗，家里你不要管，你要死在两军阵前忠于国家。那个周母说完了这套话，周玉吉不去是不行的，孝子，那么当然遵母命往外走，夫人小少爷往外送。那周将军说来说去一横心，把宝剑拔出来了，置在地下，贤德的夫人会意，接过宝剑就自刎了。嗯，这一自刎抱头相哭，站起来冲着忠良一跺脚，头碰石阶而亡。那么这个一门忠烈打这儿说起，就唱唱什么呢？就是周玉吉辞给老娘夫人少爷，这都故去了。那么他走之后，这个老院工要到内堂报告太夫人，说是老爷去打仗，夫人跟小少爷怎么死的。那个周母太夫人乐极了，贤母啊，那很好很好的，让这院工说，来，你把这个柴草把这房子给我围起来点着。这是怎么个意思？老太太的心里让周将军忠于国家的，把这个房子点着，老太太随着火冰天一死，让那将军没有内部之忧，忠于国家，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老院工将来还要陪着老太太投火死，还能够这个一门忠烈的资格。那周将军走之后回头一看家里失火，一想，哎呀，把马圈回来，下马要投火而死，一想不好，老娘让我忠于国家，我在这儿一死，又是不孝又是不忠，无奈何给老太太冲着火塘一磕头，翻身上马单人独骑出城跟闯王打仗。在两军阵前人家闯王是乱箭射死。这一段的故事，一门忠烈宁武关，别母乱箭，我唱把周玉吉走后 这个老院工到内堂里报告太夫人，

打这儿起，你们两个人挑起丝弦，我打起鼓来，就预备这段一门忠烈，别母乱箭。

怀

射将军，远痛寒飞，离了府地也顾不得去往府上，与年迈的高堂，我不表这杯酒与你干净奋勇出门去，代表那老家将，他只身入内来报官。您看看，夫人进了节，公子也相随着他，言之子悲声凄叹，泪成汪。蔡夫人一闻此言，连连夸奖。

0: 难得芳名美女不千古，徐武门邪不贤孙为长，向老身我受此地之用，愿告你四年间随儿一死有暴风长，莫非我还想重活，这些岁数我怎忍这苟延残喘，便难干房。
1: 太夫人
0: 寻死了一地万家将，你快去把他母子的尸身运进厢房，再将那柴草堆积在中庭上，不需要排列于前端。

当官母，这前情不朽。你若见赤焰飞天，黑烟满地，你赶紧在他乡躲避，远处去潜藏。老家将一问此言，回到我床上，太阳太阳叫老母，我藏身何处是避难道我想小人只要耳朵忙周围不雅，我难肯到头数算把大山墙。李白讲这条性命愁的家族，就便是我翻身碎骨也应当。黄夫人巾帼青年名大义，小公子才气之幼也懂得当场，难道说主人能做忠良将，单单的我做奴才的就缺乏下一场。我情愿这条老命不要随同门主去，我活得个有

长，说那我的孩，可惜你身为女仆，志气忠良，我的孩儿为国尽忠，三亲堂堂，我那媳妇妹夫顺爹烈洋洋，我的孙孙他不用加班全孝道，我老身是欲成儿只有保风房，更要你这一气的仆人能够顺服，这才撑得起一仆接子相子相孙，要成强战乱世天催人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恨了我。

你如此，你还不去收拾吗？迟言是怎地？我还要魂住楚门，去灭那李闯王，下降出胡同中门，抱起一副太太无助的手。

能够城门闪住鬼天使，闪不掉我的木恩背呀，这冲断了半身长。我恨之恨朝中的歹徒胡谋略，带队的肩上的将军满门忙。太太说，哎，可你既愿从全结义，又何必频频怨恨出马心肠。我劝你是不必多言，你速去备办哦，老家家北方应试出列中堂，谈切切见了他母子十三对，一捆捆我干柴鼠堂是不堂。下家韩飞说我收拾你毕了，太君带笑你就点火房，这一斧他口虽答应，怎忍得动手，可怜他吃力在街前目瞪心酸。太夫人看透其中，再难勉强也只好我亲自举火点护栏窗。霎时间引到了柴草红霞旗，转瞬间这火光四射，烟气的香房。太夫人身随着猛火归天去，他老家将退出城外，刀刺飞膛，放火光，长生的大哭，讲透口，说太太呀，豪爽的灵魂可莫要忙，好歹在前途略等上一等，太老奴，我跟随着恩主去到西方，但身行我抖抖一句，往烟中跳，一缕中魂上一枪，对我看，满心烈焰，焚了周母呀，好可惜，那半步贪恋老母王，只烧得化路飘凉，全这段只烧得窗台有闲，与世上只烧得忠良土地，人生地只烧得烟土墙壁火芒，武堂堂是滚滚烟尘，一宇宙乱纷纷，团团的火焰上青苍，我单表那周玉玺正欲出城，诸尊斩将猛回头，见群雷生烟一片的风光，勒住战马响两响，不由人悲惨交集，负罪多慌，马转心飞奔到了一门外，抬头望好几辆火箭一线，烈焰黄的是烟滚滚啊，雾茫茫尘荡荡，土洋洋在我耳边像猛听，那瓦碎砖砰砰一声响，呼噜的倒出

山火场，领大你的忠良，重有思想，娘叫我一定重新的镇上王。我今日若把老母的遗言忘，岂非是既为的母训，又为了君王，无奈何阎王火场祭葬，磕头叩地叫亲娘，而如今是岁如青山，真不孝因君怒，人为高堂受火殃，叫一声我那苦命的娘啊往何方去。言之此事昏厥于地呀，保我平安。重出行有些我在家爱唱梦听歌，都一天空声在四方去查看，却原来那些黎民去逃难，不将军他坚持光景，心内多忙也不

0: 响，忙跑起含泪眼，往佛堂我的心坎坎啊，一晃晃程家洲李龙庄走回开大殿堂，战通盔抬虎王，你看他一枪上马两斗四将，把他的把马上他枪就枪马，来到城下留神看，前几步守城的君主他们半截的手上，周公镇传令开城，把脚桥罢乱纷纷，贼军列阵四通墙，周玉姬一见穷贼红了眼，恨不能生吞火焰，才趁了我的心肠，哗啦啦拍马鸣枪，两阵长军如山干繁花爱着的李王，怒冲冲阵前力战四员将，雄赳赳鞭打了一只虎子枪在我的王，只杀得流寇心惊魂胆丧，非要如山中的猛虎赶春阳，那李自成见忠良英勇连连夸奖，说好一员虎将，盖世无双，传令儿郎们把剑放，刷刷刷滚开前响，剑似飞黄，周玉帝单枪单打挑领党，可怜他连人带马在乱箭上，怒嚎叫说上的战马将阵狂，范勋威那带着剑的将军魂上当城墙，出重围历尽荆棘精神为盾，到荒郊惨惨的秋风就透出月光，月光那战马被热血攻心倒卧在地，扑通通亲爹落马拿肚子边枪，只觉得剑穿银铠浑身透，又觉得血染征袍遍体生凉，强跪起眼望黄都，尊圣上说臣玉姬命尽南疆留口房，原指望保全社稷福民族，不要想当天绝我阵前王，与骂的忠良将头头转却是紧咬牙关挺胸膛，不起立勉强扎正寻觅的吃一声剑横虎向血染沙场，这一回这个周瑜。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宁武关，下面的时间咱们来一块儿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王友如、于克志合说的一段发洋财。
3: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今天可以说是高朋满座，
4: 朋友不少。
3: 今天这么多朋友能够给我们来捧场，在这里吧，我跟我的搭档于老师向各位朋友们问个好。祝愿你们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进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顺利，万事如意，日进斗金，你们大发财源。
4: 大发财源。
3: 于先生。您愿意发财吗？
4: 愿意发财吗？
3: 啊，
4: 我做梦都捡钱包。
3: 想快速的发财吗？
4: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3: 快速发财您找我。
4: 哦，
3: 我有窍门。
4: 真的？
3: 你没听说最近流行几句快速发财的顺口溜吗？
4: 怎么说的？
3: 说要想发洋财出国 赚美元。
5: 哦，
3: 男的赚美元，女的嫁老外。
4: 哪有这么几句话？
3: 哎，你还别抬杠，
4: 这都谁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
4: 啊，
3: 反正现在出国挣钱就比国内赚的容易。
4: 是吗？
3: 在国内挣钱你得一张一张的挣，
4: 那要出了国呢？
3: 你就大把大把的抓呀。
4: 就这么好挣？
3: 哎，遍地都是钱，要不人们都玩了命的出国呢。
4: 都谁出国了？
3: 我们邻居全走了。
4: 是啊，
3: 人家在海外那是大暴富。
4: 哦，
3: 异国是大发迹，人家那才叫开了洋荤，赚了洋钱，吃了洋食，泡了洋妞，得了洋病。
4: 对，那可不好治。
3: 不好治
4: 洋病嘛，
3: 得到洋人们的尊敬，
4: 那更不容易了。
3: 你我们一楼有个二哥就出国了。
4: 二哥上哪儿去了？
3: 二哥去了加拿大了。
4: 在那儿发什么洋财？
3: 找个餐馆刷盘子。
4: 哦，
3: 人家头一个月就赚了$50,000。
4: 刷盘子挣$50,000，那得刷多少盘子？
3: 二哥有办法
4: 啊，
3: 聪明，自创了一套快速的三步操作法。
4: 是哪三步啊？
3: 甜、洗、涮。
4: 怎么还甜、洗、涮？
3: 拿过盘子来先舔，
4: 嗯，
3: 然后左手啪洗，右手啪涮，
4: 这连饭钱都省了。
3: 要不人能赚$50,000呢？
4: 还真不少挣。
3: 不少挣啊。
4: 嗯嗯，
3: 二楼那梁胖子比二哥厉害。
4: 他上哪儿了？
3: 俄罗斯。
4: 也刷盘子？
3: 刷盘子干嘛？摆地摊卖胸罩，头俺月就赚了80万卢布。
4: 卖胸罩挣80万卢布？
3: 人家梁胖子市场调查做得好
4: 啊，
3: 专卖那加肥加大，尤其5S的那最抢手。
4: 嗯，对呀，俄罗斯的胖娘也多。
3: 挣得多吗？
4: 不少啊。
3: 不少啊，这不算多。
4: 这还不算多。
3: 三楼那死丫头那命才叫好呢。
4: 怎么好？
3: 要说这女的发起财来就是比男的强。
4: 是吗？
3: 人家到了肯尼亚一下飞机就发了。
4: 怎么发的？
3: 一出机场多半个跟头。
4: 哦，
3: 爬起来一看，哎呦，我怀里抱着那么一大块
4: 破井盖。
3: 破井盖绿宝石。
4: 有这么大块绿宝石吧？
3: 新鲜？
4: 不新鲜。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啊，
3: 人家国外什么没有。跟你这么说吧，
4: 啊，
3: 到了国外，只要一刮风，那满的街上飘的没有别的，
4: 都是什么呀？
3: 全是钞票钱。
4: 还到国外
3: 啊？
4: 在国内我就见过。
3: 国内有？
4: 尤其到了天津
3: 啊，
4: 一刮风，那十字路口立交桥底下也是飘的白花花一片。
3: 你说那是纸钱，
4: 有时也有钢板。
3: 人家国外满的街都是美金。
4: 那是什么？
3: 美金钞票。
4: 满大街飘美金。
3: 哎呦呦，你看瞪你俩肚脐眼，瞅你这模样还不老相信的是吧？
4: 可不坑的，这没这事，哪有这事？
3: 我听你兄弟说的。
4: 我兄弟怎么知道
3: 的？你兄弟亲眼看见的。
4: 在哪看见的？
3: 国外。他出国好几年，你不知道？
4: 你这不瞎闹？
3: 怎么？
4: 我兄弟昨天晚上还跟我一块吃饭了，他怎么出国了？你这个，
3: 你说的是你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4: 你说的呢？
3: 同母异父的兄弟？
4: 这乱不乱呢？这个
3: 一点不乱 啊！朋友们，我在这
4: 儿
3: 给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4: 我们家家庭情况他介绍
3: 太了解了。
4: 啊，
3: 此人叫于克志。
4: 对啊，
3: 家里的长子。
4: 嗯，
3: 3岁那年。你父亲支边去了新疆。
4: 对，
3: 一去可就是3年。
4: 那是3年一次探亲假吗？
3: 没回来过
4: 啊！
3: 回来半年，他母亲生了你这个兄弟克刚，对不对？就自打那以后，生完这孩子，这夫妻俩也不是怎么回事，天天吵，月月吵，最后你母亲实在无法忍受你父亲的无端的猜疑，毅然决然留下你，拉着你兄弟克刚语重心长地说，走宝贝儿，遭你亲爹去。
4: 对，我妈这就私奔了是吧？
3: 当时你父亲也是30多岁
4: 啊，
3: 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咽不下这口归气呀。
4: 别
3: 啊，
4: 什么叫归气呀？
3: 他是咽不下这口晦气。
4: 哦，
3: 常言说得好，王八好当气难受啊。
4: 哪有这么句话呀？这都
3: 他也是不顾朋友跟家人的劝阻，
4: 嗯，
3: 悄悄地潜伏在你亲生母猪住处的周围
4: 啊。
3: 哎，别说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半个月的时间，
4: 怎么着？
3: 猜怎么着
4: 啊？
3: 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你舅母给娶回来。
4: 你说这家凑啥棒子？哎，
3: 也就四个月
4: 啊，
3: 就生下你现在的这个老兄弟。
4: 不，这都哪的事儿？这都
3: 是你看，你装什么？这事儿你不知道？
4: 那你哪知道的？这个
3: 你能知道吧？你跟你兄弟没来往，我们之间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4: 我这么说，我们家克刚真出国了？
3: 他到美国好几年了呢。
4: 在美国干什么呀？
3: 美国
4: 啊，干大买卖的呀。
3: 人家可不刷盘子，干的都是大买卖。
4: 我在美国开公司，
3: 开公司挣钱太慢，不着那急。
4: 炒股票，
3: 炒股票累脑子，不费那劲。
4: 那他在美国干什么大买卖？
3: 娶媳妇儿。
4: 对，娶媳妇儿，
3: 娶个美国人当太太。
4: 哎呦，那我们家克刚能力大了去了。
3: 对
4: 啊，
3: 你兄弟也是没办法。
4: 怎么还没办法？
3: 这美国人非得跟他结婚呢。
4: 哦，
3: 说什么甩也甩不掉。一开始你兄弟也是不愿意啊。要不是美国人给了他20万美金的见面礼，打死他也不留在美国呀。
4: 我闹了半天，我们家克刚在那边干那个，多丢人呢！这，
3: 别
4: 给20万也不能干，
3: 干哪个干哪个？20万多，人家美国人有钱，不在乎这个。
4: 哦，
3: 再者说钱不是主要，关键美国人欣赏你兄弟的医术。
4: 哦，我兄弟是大夫。
3: 你兄弟不是大夫？
4: 不是大夫怎么会欣赏他医术啊？
3: 艺术。喜欢听你兄弟的相声。
4: 我们家克刚也说相声。
3: 你看，你就以为你跟你老兄弟说相声
4: 啊？
3: 他也说相声。
4: 真的，
3: 从你们哥仨的名字就验证出来了。把你往下排啊。
4: 是是，
3: 你叫克志。
4: 对，
3: 你大兄弟叫克刚。老兄弟叫克漏。你琢磨你哥仨多配套。
4: 志刚漏，好，整个一肛肠科。这什么呀？这都是
3: 克漏，福禄寿喜那个禄，志刚禄，
4: 刚禄，我听就志刚禄。
3: 别捣乱
4: 啊啊！
3: 人家美国人就是喜欢你兄弟。
4: 哦哦，
3: 你算吧，他要不喜欢你兄弟，他能跟他说这话？
4: 说哪个话？
5: 柯刚，我就喜欢你的相声艺术。我要是一天不听，我就浑身难受，坐立不安。为了不再让我受痛苦，我只有向你献出我的青春，暴露我的隐私。柯刚，我现在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你想，别想丢下我，你在我眼里就是我一天最最心爱的小羔羊。你将带给我终生的幸福，我将把你永远贴在我的肚脐上。
4: 对呀，贴肚脐治痔疮嘛。
3: 捣乱，捣乱是吧？
4: 怎么捣乱呢？
3: 没有痔疮的事儿，人家喜欢你兄弟的相声艺术，都着迷了，相声迷，知道吗？
4: 怎么叫相声迷啊？我们克刚的相声发烧友，
3: 超级相声迷。
4: 哦，那是不是应该叫钢丝？
3: 哎，也可以这么说。
4: 对对对，
3: 美国也叫钢丝。
4: 对对对对，
3: 可是美国钢丝可不止他一个。
4: 哦，还有
3: 一大帮人了。这帮人有个雅号叫什么？克刚艺术发烧友。
4: 这个病重了都发烧。
3: 发烧了吧？人家都是有钱人。
4: 是啊，
3: 这帮人都是24、5岁的妙龄女子。个个是金发碧眼，杨柳细腰，如花似玉，是风情万种。
4: 这么漂亮。
3: 这帮人也有一个毛病。
4: 什么毛病？
3: 有时候吧，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挤眉弄眼，五官挪位。
4: 但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
3: 对，这帮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4: 什么心愿？
3: 嫁给说相声。
4: 还都是单身，
3: 今儿几个没事还开会呢。
4: 是吗？
3: 姐妹们，兵友们，那个朋友们，
4: 好嘛，
3: 柯刚已经让大家给抢走了。这个大姐她独享了。我们没有办法了，不过没关系，我听说柯刚还有个哥哥柯志，跟个兄弟柯愣，
5: 他们的相声艺术也很不错，如果他俩要是到了美国，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溜了，一定要把他们牢牢地贴上，如果再放过他们，我们姐妹们将忍无可忍地痛苦一生啊。
4: 真是一帮病友。
6: 病友您老提病啊，都是相声的发烧友。
4: 发烧友、
6: 哎、都喜欢相声、
4: 哦、而且个个都有钱、
6: 哎、都有钱。
4: 哎，你说克刚他的媳妇儿到底有多少钱？
6: 多少钱呢？也不多，也就8-9百万美金吧。这在美国
4: 啊，
6: 也就是刚脱贫的小财主。
4: 8-9百万美金
6: 啊，
4: 算刚脱贫的小财主，
6: 不多。
4: 哎呀，
6: 啊，
4: 真好，
6: 好啊。
4: 嗯，
6: 你算吧。
4: 嗯，
6: 你要到了美国、
4: 嗯、
6: 啊，你跟你兄弟一块去，你还至于在这儿说相声？一场一场的人。那么多妙龄女子发烧友，不都得惦记上你吗？啊，
4: 我跟我老兄不去不了吗？
6: 怎么去不了？
4: 你在这都成家了，你
6: 说王说我白说了，白说了，
4: 这不耽误事吗？李世杰，
6: 哎，自打你兄弟克刚跟那美国人结了婚以后
4: 啊，
6: 什么事儿就不用干了，
4: 就吃那美国人，
6: 美国人有钱，乐意养活你兄弟。再说美国说相声少，这玩意儿本身就稀罕。
4: 对呀、
6: 啊，啊，
4: 不像国内说相声拿照理喽。
6: 哎，你算吧，你要到你兄弟克刚他媳妇家的那条胡同、
4: 啊、哦，
6: 那胡同里啊，你一打听，你是说相声
4: 啊，
6: 于克刚的哥哥。
4: 对，
6: 一听你是同行来
4: 啊啊，
6: 呀，这些金发碧眼的妙龄少女，20多岁的发烧友，呼啦就得把你围住。
4: 干嘛？
6: 有拿铁锨的，有拿扁的呢，有拿麻袋的，拿铁丝的，拿
4: 臭贼来了是吧？
6: 臭贼干嘛？抢啊！
4: 抢！
6: 又把你们抢到手，拉到教堂，马上是举行婚礼。
4: 就这么迫不及待，
6: 等不及了。
4: 哦，真好。哎，
6: 好啊。
4: 嗯，你看我这样的要能到美国，你说多好是吧？
6: 哎，上次我还真碰你兄弟，你兄弟回国我碰上了。
4: 碰上了。
6: 哎，他说美国有个小寡妇在机场拉着你兄弟的手，是千叮咛万嘱托，非让他在国内给找一说相声的同行。结果找2个多月，他们说相声都嫌弃人家是二婚。这玩意儿，
4: 这帮臭说相声，
6: 气，
4: 这什么年代了？二婚怎么赖不住了？
6: 对，人家美国小伙有钱。
4: 对对对，有钱就行啊。
6: 你说人家要不喜欢说相声，那什么样的找不着？
4: 不对，您这话说的有理，
6: 是不是？
4: 哎，对，哎，那美国小寡妇有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4: 啊，
6: 跟你这么说吧，他自己就开了2家银行。
4: 哇，
6: 可不止，
4: 这还不止。
6: 2家银行不止，在拉斯维加斯有1家赌场，
4: 这买卖可大了。
6: 在纽约有6家房地产公司，
4: 嗯，
6: 在芝加哥有4个飞机场。头2天炒股票，
4: 嗯，
6: 挣了500多万。在泰国开了家夜总会，在韩国又弄了家美容院。
4: 哎呦，
6: 知道何立秀吧？
4: 啊，
6: 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4: 这何立秀那给造化就出来的？
6: 哎，人家包装出来的。
4: 哎呦，这小寡妇简直就是一金库啊！
6: 金库，
4: 嗯，
6: 何止是金库，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4: 来，
6: 你说这帮说相声
4: 啊，
6: 怎么就想不开呢？
4: 他们活该。
6: 对不对？
4: 那我就想不开，
6: 这帮说相声怎么就嫌弃你？
4: 甘愿他们受穷，我就不嫌弃。
6: 这帮说相声怎么就不爱
4: 你？死不死？我爱你，
6: 你
4: 啊，
6: 来。
4: 哎，别，我爱，我有条件，有理由。
6: 你什么理由？
4: 我现在不打着光棍呢。
6: 哎，不对不对啊，你刚说你可成家了，这观众可都听见了。
4: 是成家了，不上礼拜离了吧？
6: 离了
4: 啊！我现在独身一周了。你这一周的滋味也不好受，是不是？
6: 哦，
4: 啊、嗯，
6: 这么说你也有要求？
4: 我什么要求你？
6: 你什么意思？
4: 你跟我们家克刚说说
6: 啊，
4: 嗯，给我们穿乎穿乎。那这事要成了，我不也是发点洋财吗？
6: 你想傍上这小寡妇？
4: 啊、对呀、啊，
6: 咱把话可先说清楚 啊！你要傍上这美国小寡妇，你可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
4: 我本来就什么也不想干
6: 啊。
4: 对，
6: 让
4: 有人养着我不就完了吗？
6: 养着你，
4: 那、啊、
6: 行行行，养着你也行。
4: 哎哎，跟我们家克刚说说啊，
6: 跟他说说
4: 啊。哎，我再问问
6: 啊，
4: 这 小寡妇长得什么样？
6: 长什么样
4: 啊？他要长得跟佟有为一样，我还不干了。
6: 行行行，快别说了，人家美国小寡妇是有钱人
4: 啊，
6: 人都长那么寒碜了。再说人家自己有买卖，有美容院，想要多漂亮不有多漂亮？
4: 对呀、啊，
6: 对不对？
4: 她到底有多漂亮？
6: 到底长什么样
4: 啊？
6: 先说这个头吧，个头是不高不矮，体型。

0: 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这儿还有两撇小黑胡呢。
1: 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0: 男的女的，从上面看是男的，底下看是女的，左边看是男的，右边看是女的，前面看是男的，后面看是女的。跟你这么说吧，他去年还是男的，今年刚做的手术，
1: 变性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发扬财，那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3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1: 张学东、白洁、任成、陈勇、吕中军、汤小一、穆立鹏、唐刚、杨森、陈化林、李明刚、任贺、周兰、郭爽、杨小良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市委唤解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白洁主持会议。大会应到会代表共239名，实到22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通过了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塔斯坦别克、王帅、屈兴群、洪立忠、韩朝军、戴伦富、严嘉林、张宇、法检两院领导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加快推进鲅鱼圈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张学东所做的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真抓实干起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的报告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奋勇前进，主动融入新格局，强抓新机遇，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鲅鱼圈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报告中关于产业升级、营商环境、安全生产、创新发展的部署，让我们产业一线工作者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尤其是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让我印象深刻。未来5年，盛泉高科将持续加大项目投入，抓好安全生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本次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完善办学条件，建强师资队伍，进一步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发展任务，为未来5年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优质均衡定位精准，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切中要害，对人口变化科学研判，前瞻布局，动态优化学校布点规划，确保教育资源供给与人口变化相适应，完善办学条件与建强师资队伍的双轮驱动，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目标明确，奋力推动我区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4: 我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此次的会议精神为指引，把群众的难心事、烦心事办好办实，脚踏实地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5: 面向15，区发改局将紧扣区委决策部署，高标准推动规划落地实施，聚焦鞍钢技改、港口升级、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千方百计谋项目，全力以赴促达产。同时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牵引，加快完善集输运体系，推动港产城海深度融合发展。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代会精神，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贡献力量。
6: 报告把安全生产、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摆在了突出位置，建议进一步统筹强化基层消防治理体系建设，健全网格吹哨、部门报到联动机制，打通隐患排查、整改、督办闭环。我们也将持续推进消防宣传五禁，做好便民利企服务，简化审批流程，主动上门为企业群众排查安全隐患，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报告站位高远，催人奋进。下一步，红旗镇将立足镇域实际，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一是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紧盯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精准补短稳盘，确保工业经济平稳。

0: 运行；二是全力推进项目攻坚，坚持项目为王，领导带头招商，落实服务保障机制，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达效；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管家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提升窗口服务效能；四是充分释放特色优势，深耕红旗葡萄品牌，推动农旅文融合，做火红旗大集，拓宽征收渠道。我们将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让振兴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1: 报告中提到的一老一小服务一直是我们社区工作的侧重点。前期在望海办事处领导牵头指导成立的社会工作服务室，主要负责发展和整合社会服务力量，最终服务于社区里的一老一小，这与大会精神方向一致。会后我会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带回社区，带给居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会立足社区工作实际，紧盯一老一小、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方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以实干精神落实大会部署，为八一圈发展提质贡献一份力量。
2: 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区经济大盘稳固，服务业持续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实现稳中有增，为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动能。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23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6%。上半年服务业完成增加值174.2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较一季度增长0.1个百分点。一至五月，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110家，实现营业收入84.4亿元，其中重点行业68家，实现营业收入67.7亿元，同比增长1.1%。具体行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速最快，达15.1%，房地产业增长9.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7.5%，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增长1.9%。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今天看他出个行啊，是不是踩点
6: 儿？不是好
7: 人，要他就该曝光他。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挣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大暑节气，大暑节气的特点是高温酷热，雷雨频繁。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3到24度，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23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日有阵性降水，随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一般是在30度附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镇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红旗镇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

0: 这两样东西是你姥爷牺牲的时候身上留下的两个遗物啊。这是一个罗盘，到现在看来还是很精致的啊。他在山里头游走于部队之间嘛，基本上是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山里。
1: 张卓亚正在给女儿讲述的是他的父亲李兆麟和东北抗联的故事。他出生在异国他乡的抗联军营，今年80岁，与抗战胜利同龄。
0: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是苏联授予的红旗勋章。东北抗联是过界以后在冬季整训，其他季节过来打仗。
1: 这段历史少有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地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境。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 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经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判断。举个例子，主管说办公室里有同事争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

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彬彬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可以使用母亲的爱心书包，并规定同学不可私下评论，从此他们才放心去上学。纪念小学毕业40年的同学会上，有位同学提起这事儿，说他好羡慕彬彬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校规下，背着特别款式上面有漂亮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彬彬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对于恋爱呢，人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憧憬，总会觉得恋爱应该像棉花糖一样，既甜蜜又温柔有触感。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不是每一场恋爱都能够甜蜜而又幸福的，很多时候恋爱是惨淡甚至鲜血淋漓的。接下来

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个台阶你就下，适时的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

习惯了键盘鼠标，复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袋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机遇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小厨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小厨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息。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

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溜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是淡然，失意是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他找了一个代写状词的，给写了一份呈状啊，出手的呈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个枕香怎么来怎么去，原本是王慧的东西，这个王慧本是反叛，跟这徐公孙有如何如何的交情，反正啊说的挺严重的，要把这个呈交官府，那官府一准儿就得立案当回事儿办，徐公孙打官司那是肯定的了，闹不好就得掉脑袋。行了，看这诉状写的不错，当然了付了几个钱，揣起这诉状来，到各个书店去找吧，编书的嘛，一准儿在书店呢。一打听，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在这编书这行里头还挺

0: 有点名气的，一般的书店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一直找到文海楼，把马先生给找着了。马先生也吓一跳啊，一瞧呀，这怎么衙门里头的工人来找我来，这怎么的，有什么案子涉及到我了？只好恭恭敬敬请到楼上坐下。这马先生就问呢，二位老爹，您找学生我有何贵干呢？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差爷笑了笑，哈哈，当然是有事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马先生，问您个人，有一位曲小相公，曲公子，他爷爷曾经在南昌做过太守的，这位曲公子您可认识？
1: 哦，
0: 曲公子认识啊，认识认识，我们交情还不错呢。怎么着，有什么事儿啊？嗨，要说起这件事儿啊，这我也是不愿意坑人，不愿意害人。像我们做公差的，在衙门里头做事儿，也愿意行善积德，积点阴功，做点好事儿。行了，我呢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我这儿有一纸诉状啊，这是告状的人拿到我这儿来，叫我给瞧一瞧看一看，叫我给呈递到县太爷手上。这么的，我看这诉状挺严重的，我这才找马先生您看一看，这事儿应当怎么办。我是希望能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看这话说得多好听。说完之后，把这纸诉状拿出来交给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接过来，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完了，一边看一边脸就变色了。
1: 我的个娘啊，
0: 这是结交朝廷侵犯呢，尤其手里头还有亲赃，尤其现在这亲赃还落到了奴才换成的手上。
1: 哎呀，这事儿可糟糕，这边如何是好，这可是掉脑袋的罪。
0: 他首先呢吓得够呛，再一想，现如今这位曲公子还不在府上，上哪儿去了呢？这两天啊忙着修整祖坟呢，在自家的祖坟那儿监工修整祖坟，这可能得几天才能回来呢。
1: 哎呀，这件事怎么办？
0: 这位马纯上马先生虽然也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尤其呢现在做的事情还拣选一些科举的卷子进行点评，实际上呢就是辅导念书人如何能够考中举人，能够考取功名，做的是这个事儿。但这个人可是个交朋友的人呢，现在一想，曲公孙曲相公他现如今不在家呀，再说了就是在家，我找他这又有什么用啊？那么说这位差役既然来找到我了，把这个状子交给我看了，那差役也说了愿意积一些阴功，做点好事儿，这大概其意就会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呗。所以呢，赶紧的问，变颜变色呀！
1: 哎呀，我说老弟，我首先我得代表我的好朋友曲公子，感谢老弟您来帮这个忙，透这个气儿。

不过现如今呢，曲公子不在家，我们也好几天没见着面了。他现如今呢，到自家祖坟去修整祖坟去了，得几天才能回来呢。这个状子可千千万万不要呈交到县太爷那儿去，如果要是呈上去了，这件事儿可就不得了啊。求老爹无论如何帮着压一压这事儿。哎呀，我说马先生，我来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我是想压下这个状子，可是我一个当差的办事儿的，我有什么权利？我能压得下来吗？我倒是想压，

0: 开方子呗。哎呀，我说马先生，你也是读书人呐，怎么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呢？
1: 哎，不，我这没做过这种事儿啊，这事儿我瞧着挺严重，所以我一时我也想不出辙来。那老弟，您有什么主意没有？
0: 嗨，难道马先生就没听说过有那么一句俗话吗？说呀，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呢、啊。你就出钱就结了呗，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出钱能解决了？
0: 嗨，马先生，我可以帮您出点力。只要是出钱，把这个枕箱买下来，赎回来，不就结了吗？他换成手里头没有这个枕箱，他还如何去告啊？他不也就告不成了吗？您说是不是？
1: 哎呀，是是是，是这么个道理呀、啊。哎呀，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来来来，这么着这么着，老爹，我请您吃饭，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如何办理。
0: 这马纯上马二先生也是个实在人呢，也真正是为好朋友着想。他心里头明白，这件事要真压下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要是不压下来，一旦给捅出去，那屈公孙可就要了命了。就我作为好朋友，我不能坐视不管呢。所以呢，一听这差役说有主意，他可以出力，只要这边出钱，就可以把这个枕箱赎回来买下来。这样一来，那不是万事大吉吗？其实马春上马先生也知道，这公差办事儿没有不要钱的，没有白办的。那具体怎么个办法，必须得向人家请教，人家是衙门里头的人，专门办这些事儿的。你哪怕说是就被人家坑了，就被人家榨取一些钱财，你也得认，要不然的话，这官司谁打得起呀？所以呢，赶紧的把自己这房门锁上，拉着这位公差出去到一家大饭馆，楼上要了一间雅间，要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席，请这位公差吃饭，向这位差人请教这件事应该如何办，需要花多少钱，您帮我想个数目字儿，我也好有个准备。我这也是为朋友，因为屈公孙是我的好朋友，你跟他没什么交情，我跟他有交情啊。所以呢，这件事儿你一定要给我说一说需要多少钱，然后我这边想办法先给他垫上钱，替朋友摆平此事。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和景逸到了三雅园，我便进去泡茶，景逸也跟着进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来，景逸又问我到这里为什么事儿，住在哪里。我心中一想，我个人招惹他不得，说道：我到这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过看个朋友，就住我朋友家里。景逸又问我借钱，我无奈在身边取了一元洋银给他，他才去了。那茶博士见他去了，对我说道：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他在俗家的时候我就认得他的，客人认得他也罢。这话奇了，我已经认得他了，怎么能够不认得呢？客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调戏人家妇女，被他师父说他不守清规，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搬到别家庙里去了，有一回城里乡绅人家做大佛事，请了100多僧众念经，他也投在里面，到了人家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办了个加号1个月示众，从此他要挂单，就没有人肯留他了。我听了这话，只好不做理会，闲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进城来。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我来到杭州几次，总没有去访他。此时想着访他谈谈，又不知他住在哪里。仔细想来，我父亲开店的时想和几家店铺有来往，我在账簿上都看见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蒙可想起鼓楼湾宝和和广东丸药店是当日来往极熟的，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想罢便一径问到鼓楼湾去，寻到了宝和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不知何故。我便挨了进去，打着广东话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问他贵姓。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以为是乡亲，便让座送茶，说是姓梁，号展图，又转问了我，我告诉了，并说出来意，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展图说：听说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细，等我问问社职便知道了。说罢便向一个后生问说：你知道张鼎臣现在哪里啊？那后生说：他捐了个盐知识到两淮候补去了。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说：客人快点下船吧，不然潮要来了。展图说：知道，我就来。我说：原来老丈要动身，打扰了。说罢起身。展图说：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我别了出来，自行回去。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耽搁一天，又到镇江稽查了2天账目，才雇了船渡江到扬州去。入到了江都县衙门，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季之之外，只有文树农是个熟人，我把各处的账目给季之看了，又述了各处的情形，便与树农谈天。此时树农派做了账房，彼此多时未见，不免各诉别后之事。我便在账房里设了榻位，从此和树农连床夜话。好得季之并不叫我管事，闲了时便到外面访访古迹，或有几处名胜。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24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

0: 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才明白。季之又带我去逛花园，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原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这天树农同了我去逛榕园，据说这榕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扬州花园算这一所最好，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单是厅堂就有了38处，却又处处的装潢不同。游罢了回来，我问起树农，说这榕园的繁华也可以算绝顶了。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今日到了此地方才知道是名不虚传。树农说，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每年冤枉花去了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花几个冤枉钱还要阔呢。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儿，只要他肯花了出来，外面有的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的。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奴，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不要把天下的钱都撵到他家吗？你这个自是正论，然而我看他们花的钱实在冤枉的可笑，平白无端的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以为是亲近风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花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那最奇的是养了两班戏子，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3万多银子呢，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只有他那买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种脾性，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价，这却为何？这件事啊，你且慢点谈，可否带我当一个差，我请你吃酒？说得好好的，又当什么差啊？树农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开给我看，却是一幅横批，是阮文达公写的字。忽然看起这个做什么？树农指着一方图书说，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要请你磨出这个来，有个用处。我看那图书时，却是节性斋3个字，这是刻得近于邓石如一派，还可以模仿得来，若是汉印就难了，但不知你仿来何用啊。树农一面把横批卷起，仍旧放在箱子里，磨下来自有用处啊。方才说的那一班盐商买古董，好东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价钱，你道他好什么意思啊？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不曾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马纯上，马二先生，真是一个交朋友的人呢。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为朋友办事儿，一点不带偷奸耍滑的，拿朋友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办。最初的时候，看到差役拿来的这份出手状，吓得够呛啊，心里说话，这不毁了吗？居然屈公孙跟朝廷的侵犯有染，这如果要追究起来，那还不得灭门呢？冷汗都下来了，急得不得了。后来呢，差役给出主意，我呢从中给跑腿儿，你们出钱，我跟换成这奴才说一说，你们拿钱呢把这个枕箱赎回来。这奴才手里头没有这枕箱了，他还拿什么去出手去，拿什么去告状去，这不就万事皆休了吗？哎呀，马二先生一听这个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自己房门锁上，拉着这差人到饭店吃饭去，我请客。马二先生把这差役给拉到一个比较像模像样的饭店，

二楼要了一个雅间，两个人坐到这儿。这马二先生做东，点了一大桌子菜，要了好酒，恭恭敬敬给差役斟上酒，请教差役：现如今呢，我这好朋友徐公子不在家呀。别说他不在家，就是他在家，这件事儿他也未必认可拿钱。因为他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慷慨之人，有的时候办事还挺犟的。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管，就凭他这么犟下去，将来一旦出了大事儿，后悔莫及呀。我做朋友的，朋友有难，我不帮着挡个急，不帮着把这事儿处理明白了，那我也不够朋友啊。老弟啊，你给说个数，大概齐有个数，需要出多少钱，这个钱呢我先给出了，先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再说，万无一失。至于说我朋友这钱还我不还我，这都不在话下。当然了，人家当差的不管你这钱是谁出，爱谁出谁出，反正我是要得钱，只要得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装的呢，还是中间人挺为难的样子。哎呀，马先生啊，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挺难办的。这换成这个奴才，手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枕箱，他呀就当宝贝了，当成了一个能够生利息的票子了，那是狮子大张口啊。我琢磨着呀，这个奴才你如果没有个三百两二百两的，恐怕是答对不了他，他不能卖这个箱子，不能把这箱子交出来，只要这个箱子不交出来，那就是事儿。我呢这也是心里头啊想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呢我才多此一举，要不然依着换成这个奴才，现在就把这个出手状就交到县太爷手上了，那现在有可能徐相公就要打官司了都。哎呀，这马二先生一听这数就一皱眉头啊，二三百两银子呀，上哪儿弄去？我手里头没有那么多，徐公孙的手里头也未必有那么多银子，虽然他们家是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这已经多少年了，他爷爷早就不做官了，现在他爷爷也不在世了，他家也算是家道中落，你说现在叫他拿这么多钱，恐怕呀未必拿得出。再者说了，就是拿得出，那恐怕他也不认可，这怎么办呢？把这困难呢得跟这差役说，因为请吃饭嘛，就是想请这位差役帮着想想办法，这事儿到底怎么办更合适。马二先生呢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尽可能少花点钱，还是少花点钱，咱不能说是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想了老半天呢，很为难。哎呀，老爹呀，这件事儿二三百两银子恐怕拿不出来啊，我拿不出来，就是徐相公在家的话，他恐怕也拿不出来啊。你想啊，他家里头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
可是现如

金家道中落呀，没那么多银子往出拿。再者说了，曲相公也不是那种慷慨大方之人，这个钱呢现如今也就只有我给垫付。我呀也是一个穷书生，虽然现在选书挣几个钱，我到这文海楼来给他们选书，他倒是给我几两银子的束修钱，可是也不多呀。我看这样行不行？老弟，您费费心去跟这幻城啊好好说说，要说是拿个二三十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他呢也不搭什么也不少什么，就当这二三十两银子是他捡的了，这件事呢就算过去，那个丫鬟呢曲阜也不往回要了，这事呢我就可以做主。老爹您费费心，您看行不行？你得了吧。哎呀，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好说话，哎呀果不其然呐，你这可真叫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呐。我刚才给你大概约摸出来一个数，得二三百两。哎你可好，你给来个二三十两，这简直是戴着草帽亲嘴儿，这差的也太远了呀。哎呀也怨我呀，我这也是多此一举，你说我干脆我就把这状子就交给幻城，叫他愿怎么告怎么告去也就结了呗。行了，我呀现在就回去，我把这状子就交给幻城也就结了，我不管这事儿了。一边说着拉着架势就想要走，马二先生赶紧把他给拽住。老弟老弟老弟，别急您别急呀，这现如今呐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曲公子啊这个人是个犟脾气，另外呢他家里头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我做朋友的我不能不管呢，我给出这俩钱儿，人家也未必能还不能还，这我就当着给朋友做点好事儿。您看咱俩共同商议这事儿怎么办呢，您别那么着急呀，是不是？哎呀这事儿我也是为朋友着急，你结了吧，你为朋友着急，可是你这事儿你也不能闹得太离谱了呀，对不对？人家换成这奴才可是说了呀，如果要是少了二百两银子，人家可是不能干的这事儿啊，人家是一心一意想要到县太爷那儿去告状去，这是我给拦着。哎呀我也是多事儿。哎呀一听他这话茬，二百两银子这数说实了，可是这马二先生想一想，我这手里头哪有二百两银子呀，没有啊。哎呀老爹呀，您看这件事啊您帮着费费心行不，这个我实在是手里头没这么多钱。这差役一听他这话茬啊，还是在钱上做文章，当时这脸也掉下来了。行了行了行了，马先生你跟这位曲相公是好朋友，可是我跟他可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我现在多此一举了。行了，这件事啊我不管了，你说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一个没钱，这位曲相公他本人又不露面，你说我

0: 我在中间，我算干什么的？行了行了，多谢多谢多谢马二先生这顿好酒好肉，我告辞了，以后的事儿我不管了，我把这状子交给幻城就结了，再见再见，我走了。起身往外又要走，这马二先生一看着急了，别，您看看您看看，老爹，您怎么一说话就着急呢？您别着急别着急，这事这样，既然您已经说了，说得200两银子，这个我们俩呢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都是为曲相公办事，为他了这桩事儿的，我们俩人呢得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这才能把这件事办好。你说没等怎么地，我们两个人先闹了矛盾了，先打起来了，这还能办成事吗？来来来，您坐您坐，别着急。200两银子呀，我实在是拿不出来，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在这儿选书，人家给我的是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最近这一段时间也花了一些，我在这儿选书的事儿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这儿也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我下一步呢还得到杭州去，人家杭州那边还有活等着我干呢，那我到杭州去，我手里头得留点路费钱啊，得有盘缠呢，对不对？这么一来啊，满打满算我心里头有数，我能拿出来92两银子，再多一文我也拿不出来了。老爹，您别不信，您可以到我的住处去，您可以翻箱倒柜，我的所有的包裹你都可以抖了出来看，如果再找出来一文银子，那就算我不是人了，算我马唇上，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您看怎么样？我这也是为朋友啊，我这个钱拿出去就算拿出去了，我是没想往回收的呀，我宁可落埋怨，这事儿我都得这么做，就求老爹您出面跟着幻城好好说说了，这我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这马二先生说的十分恳切，这位公差想一想，想了老半天呢，哎呀，马先生啊，听你这一席话我也是深受感动啊，你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那我这做公差的，我这心也是肉长的，难道说我就不感动吗？行了，既然这样，那也就这些钱吧，不过确实是少了一点啊，哎呀，哎，这么办吧，现在幻城不是把这双红小丫鬟都已经拐走了吗？再加上现如今有枕香这么一桩事儿，恐怕这曲相公想把这个小丫鬟给要回来，那是办不到了，要不回来了。现在呢，人家说200两银子，这是最少的数了，你这现在才90多两，确实我那边话不好说，我给想个辙啊，那就干脆既然这丫鬟呢也要不回来了，就叫曲相公写一纸婚书，把这丫鬟双红就赐给幻城做他老婆，这婚书上面呢写明白收了他100两银子的身价钱。 就等于他拿这100两银子把这双红给赎了身来。这么一来呢，这100两银子不用他出钱，那你呢也就等于给了他这100两银子。这么一来，再加上你现成有的90多两，这也就是190多两银子，这么一合也就等于给换成拿了200来两银子，不到200两，但是也差不多少了。我呢这边卖卖力气，跟他好好说说，有可能这事儿就能成。马先生，不知道你感觉这么办成还是不成呢？马二先生想一想，看来呀，这公差吐了口了。他吐了口了，这件事儿就10之8九能成。哎呀，辛辛苦苦挣这俩银子，为朋友花出来，这也算值啊！一咬牙，一跺脚，那好吧，老爹呀，这件事儿就托付您帮着多费心了。那个写一纸婚书这事儿，这个很简单。虽然他是曲府的丫鬟，但我作为曲相公的好朋友，这事儿我可以做主。这纸婚书我就可以给写呀。您是不是辛苦辛苦？一会儿您去跟换成这奴才说说这个事儿，看看能成不能成。要是能成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这都算是积了阴功了。哎，好说好说好说，这件事儿啊，我去跟他商量就是了。说着话，这就起身告辞。他呢，好像挺着急这件事似的，出了门了。其实他出门，他没去找换成去，因为换成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到他身上，由他办理，你怎么办怎么好。他出去转了一圈，看看时间差不多少了，又去找换成，跟换成说这件事啊，我可费了老了劲了，那边呢大概齐能出点钱，但是出的呀不是特别多。这么着吧，你得把这枕箱得交给人家，要不然人家花了钱了，怕你还继续告呢。你不还给人家枕箱，人家不放心呢。换成最关心的，这双红能不能给我做老婆？这么一问，这差役是说的话满满当当。哎，行行行，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啊，双红就归你了，你呀、啊、就是白捡个老婆。哎呀呀呀，那可多谢老爹，多谢老爹。进屋里头，跟双红把这枕箱要到手，拿出来交给公差。这差人拿着这枕箱，又到了这家酒店，先把这枕箱存到这柜上，然后才又上楼来见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在公差走了以后，他赶紧的就把这婚书写了，把银子也取来了，就等着盼着差役回来。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养儿养女啊，可是一项艰巨的大工程，既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又需要规避一些忌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为您盘点一下养女四忌和养儿五忌，供大家参考。周末的时候呢，我去朋友家做客，刚好啊，他家里边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这个孙女呢比孙子大两岁，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这小男孩呢非常的机灵，就跑到爷爷怀里，可怜兮兮的说啊，说是姐姐打我。老爷子呢不由分说就批评了孙女一顿，当然了也不忘了安慰一下自己怀里的小孙子。小女孩呢垂着头丧着气，而且啊好像还在抽泣。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女孩是非常的委屈。女孩的懦弱，男孩的骄纵，还有啊老人的顾此薄彼，不由得让我对这个家庭的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咱先来说说养女儿的四忌。一忌，过度富养，或者呢是过度的穷养。相信很多家庭在养儿育女的时候，都会本着穷养儿富养女的原则。但是富养女啊，也一定得有个度，如果富养的过度的话，那就成了溺爱了。物质上太过富足，也会导致女孩长大之后骄纵蛮横，自视清高，一身的公主病，而且呢对于当前社会的环境可能会难以适应。我们更多的是要给女孩提供精神上的富足，当然了，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们都不建议穷养女儿。穷养女孩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女孩见识短，眼界窄，甚至会有自卑的心理，而且

这样的女孩可能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出现不合群的情况，即使是在以后的婚姻当中也很难得到幸福。二忌呢是重男轻女，有一些家庭啊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女孩就是赔钱的货，长大了呢迟早是要嫁人的。在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女孩啊，由于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会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这样的女孩在性格方面就容易出现缺陷，甚至会走向极端。三忌，太过骄纵。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啊都是妥妥的女儿奴，对于女儿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溺爱，但是溺爱过度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过于的骄纵任性。虽然说在家里边他是掌上明珠，但是这个脾气等他长大之后走入了社会，可能就会成为将来生存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绊脚石。而且啊，蛮横的性格也可能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四呢是忌太过老实。作为父母呢都希望女儿啊能够从小就乖巧懂事儿，所以呢他们极力的会把女孩往淑女啊乖乖女方面培养，而这样的女孩子呢可能因为不敢逾越规矩，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谨慎，还有可能在长大之后会成为受气包。要知道社会关系这么错综复杂，一些太过老实的女孩是特别容易吃亏上当的，所以说适当的圆滑世故也是人生必备的课程之一啊。咱们再来说说养儿子的五忌。首先呢是忌太宠溺。如果父母对于男孩太过宠爱甚至是溺爱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变得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边呢那更是说一不二。而且这样的男孩子长大之后还会觉得父母对他的付出啊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呢非常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优越感。这样的孩子可能无法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说过度的宠爱对于孩子的成长那是百害而无一利。其次呢就是忌没有主见。作为男孩子呀，从小就应当培养他们的主见，有责任心。但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妈宝男出现，十句话有九句话离不开我妈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太过依赖父母，别人让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性格，会导致孩子缺乏处事的智慧和魄力，将来呢也难成大器。再有啊，就是忌没有担当。如果一个男孩子从小就没有担当，做什么事情都是消极懒惰，缺乏上进心，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于社会也不会有什么贡献，而且呢可能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抱怨连连，甚至逃脱躲避。没有担当的孩子呀，长大之后您还指望他会对父母和家庭有什么样的责任吗？另外啊，还要忌不独立。独立呢是一种闪光的品质，不仅仅是物质独立，在精神方面更需要独立，而且呀、要有独立的人格。作为父母不要什么事儿都帮孩子做好了，让他们学会独立，所以啊父母一定要学会放手。作为男孩子不要太过依赖你的父母，要不然呢长大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最后呢还要忌不坚强。不坚强的孩子抗压能力弱，吃不了苦也受不了挫折，对于父母总会过于依赖，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坚强和勇敢是男孩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父母呢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锻炼孩子的意志和毅力，做一个坚强的人。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人生再陪您接着聊。

0: 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下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老头跌伤，老太衣不解带的伺候，老太昏迷，老头用歌声将他唤醒。为照顾老伴儿造成骨折，老头终身不能直腰，他拖着弯腰瘸腿为老伴儿唱歌喂饭。庄慧玲今年78岁，老伴儿赵继菊今年77岁，他们1962年相识，结成连理51年，婚后8年，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农村。庄慧玲每周都要给妻子写信，而每一封信至今都被妻子珍藏着，相隔千里，感情却因思念而愈发的深厚。后几经周转，终于一家团聚。然而和乐的生活没过多久，老两口却轮番生病，一个病倒稍好，另一个又躺下。人们调侃说，一对病鸳鸯，生病也成双。那一年38妇女节，庄慧玲正急着去厂里安排女职工休息过节，不成想因车骑得过快忽然滑倒，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右腿骨折，得住院治疗。听说老伴受伤了，赵继菊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看到老伴的腿伤，她心疼得直落泪。申请获准后，她就一门心思地待在医院里照顾老伴。然而可能因为活动少，老伴住院12天都未大便，肚子是越来越大，医生开了药也没有什么成效，情况越来越危急，家里都在考虑要不要给他准备后事了。可是赵继菊不信，他没日没夜的四处打听，求人问药，后来呢，在侄女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中医大夫，试着给庄慧玲配了副中药喝下去。他在2天里卸了3大盆粪便，这才从鬼门关前被拉了回来。老伴的不离不弃，庄慧玲一辈子也不曾忘记。腿伤后，年龄也不小的庄慧玲便退居二线了。他喜欢书法，就常拄着拐杖去学，赵继菊心疼他走路不方便，就天天骑着3轮车送他去接他回来。庄慧玲爱喝小米稀饭，赵继菊就从老家山区弄了些小米回来煮给他喝。后来庄慧玲的书法是越来越好，常被请去篆刻石碑，他早出他就给他准备好早餐，他晚归多晚他都等他一起吃饭，他关心他的每一个喜好，他支持他的每一个选择。在老伴的照顾和支持下，庄慧玲不仅腿伤痊愈，书法也大有进展，多次获得国家级比赛的金奖不说，还成为临沂书法篆刻石碑上最多的书法家。可是这时赵继菊却突然病倒了，因患脑血栓，赵继菊2次住院，为了照顾老伴，庄慧玲放下了爱好，全心全意地呵护病妻。从应急措施的学习到日常生活的照料，他都做得非常用心，就像老伴当年照顾他一样。然而老伴的病情没有稳定2年，2010年的9月又病倒了。和上2次不同，这次出血面积大，病情严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从来不敢去想的可怕念头，老伴儿可千万不能就这么昏迷过去。可他一时也帮不上忙，想到二人以前都喜欢唱歌，他就趴在妻子的病床前轻轻地唱起了他喜欢的老歌，绣荷包，红梅赞，绣红旗。情感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听着他的歌声，老伴儿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老伴儿醒过来了，所有人都觉得很是惊奇，医生见状也加大了治疗的力度，赵继菊渐渐脱离了危险。庄慧玲拉着老伴儿的手跟他说，当年鬼门关前你拉了我一把，今天呢我又拉了你一把，扯平了啊。可是后来有一次，庄慧玲在抱老伴儿去阳台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脊椎骨骨折，再加上原来受伤的右腿股骨头坏死，他的腿彻底的瘸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难上加难的是，老伴儿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了，需要常年卧床休息，生活不能自理，而他却再也没有能力单独照顾老伴儿了。他用退休金的三分之二给老伴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让他积极面对生活，每天中午太阳正暖的时候，他会把老伴儿推到阳台上，然后这个驼背弯腰瘸腿的老头就开始对着他唱歌。每当这个时候，说不清话但是还有一些听力的赵继菊就会开心地咧着嘴笑。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是他们给老伴儿这个词儿做了最好的注解。和您一起分享了刚才这个朴实而又真挚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

0: 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 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7: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8: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8: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9: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

0: 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

0: 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4: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4: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
4: 怒放野火，烈日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3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1: 张学东、白洁、任成、陈勇、吕中军、汤小一、穆立鹏、唐刚、杨森、陈化林、李明刚、任贺、周兰、郭爽、杨小良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市委唤解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白洁主持会议。大会应到会代表共239名，实到22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通过了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塔斯坦别克、王帅、屈兴群、洪立忠、韩朝军、戴伦富、严嘉林、张宇、法检两院领导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加快推进鲅鱼圈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张雪东所作的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真抓实干起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的报告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奋勇前进，主动融入新格局，抢抓新机遇，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鲅鱼圈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报告中关于产业升级、营商环境、安全生产、创新发展的部署，让我们产业一线工作者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尤其是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让我印象深刻。未来五年，盛泉高科将持续加大项目投入，抓好安全生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本次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完善办学条件，建强师资队伍，进一步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发展任务，为未来五年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优质均衡定位精准，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切中要害，对人口变化科学研判，前瞻布局，动态优化学校布点规划，确保教育资源供给与人口变化相适应，完善办学条件与建强师资队伍的双轮驱动，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目标明确，奋力推动我区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3: 我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此次的会议精神为指引，把群众的难心事、烦心事办好办实，脚踏实地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4: 面向十五，区发改局将紧扣区委决策部署，高标准推动规划落地实施，聚焦鞍钢技改、港口升级、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千方百计谋项目，全力以赴促达产。同时，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牵引，加快完善集输运体系，推动港产城海深度融合发展。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代会精神，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贡献力量。
5: 报告把安全生产、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摆在了突出位置，建议进一步统筹强化基层消防治理体系建设，健全网格吹哨、部门报道联动机制，打通隐患排查、整改、督办闭环。我们也将持续推进消防宣传五禁，做好便民利企服务，简化审批流程，主动上门为企业群众排查安全隐患，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报告站位高远，催人奋进。下一步，红旗镇将立足镇域实际，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一是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紧盯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精准补短稳盘，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二是全力推进项目攻坚，坚持项目为王，领导带头招商，落实服务保障机制，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达效。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管家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提升窗口服务效能。四是充分释放特色优势，深耕红旗葡萄品牌，推动农旅文融合，做火红旗大集，拓宽征收渠道。我们将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让振兴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7: 报告中提到的一老一小服务一直是我们社区工作的侧重点。前期在望海办事处领导牵头指导成立的社会工作服务室，主要负责发展和整合社会服务力量，最终服务于社区里的一老一小，这与大会精神方向一致。会后我会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带回社区，带给居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会立足社区工作实际，紧盯一老一小、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方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以实干精神落实大会部署，为鲅鱼圈发展提质贡献一份力量。
0: 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区经济大盘稳固，服务业持续发挥核心支持。

0: 撑作用，实现稳中有增，为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动能。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23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6%。上半年服务业完成增加值174.2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较一季度增长0.1个百分点。1至5月，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110家，实现营业收入84.4亿元。其中重点行业68家，实现营业收入67.7亿元，同比增长1.1%。具体行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速最快，达15.1%，房地产业增长9.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7.5%，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增长1.9%。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

0: 听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1: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啊，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2: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4: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5: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2: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6: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7: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车有问题
3: 啊。
7: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7: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100年怎么够？我爱你10000年。
8: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9: 乖儿子，快走。
10: 妈妈，你看是红灯。
9: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0: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8: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1: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8: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1: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8: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1: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8: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1: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8: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1: 拒绝危险驾驶，
8: 倡导文明出行，
12: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睡姿健康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午睡。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别放弃午睡，它可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2013年3月，国内调查机构零点曾经推出了一份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其针对全国20个城市人群的午睡时间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全国仅29%的年轻人和27.7%的中年人有午睡习惯。而美国调研机构公司的数据显示，34%的美国成年人都保持着天天午睡的习惯。近两年来，午睡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还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久前，广东佛山媒体报道了当地一所学校准备在新学期取消午休的新闻。在走访多家小学后，记者还发现，很多孩子午饭后只能躺在拼起来的课桌上蜷缩而睡，老师也要牺牲午睡，留在教室里照看学生。而对更多的上班族来说，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已经成为了午睡的代名词。即便是这样的午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们忙于工作，奔波在外，偶尔有了时间，却也没有躺平睡下的条件。甚至有人戏称，所谓午睡对自己来说就是无睡。睡眠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施明指出，这不仅体现在晚间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首先，午睡可以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睡觉可以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这说明午睡也有让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的功能，并提高人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复杂的概念。其次，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当闭眼入睡之后呢，劳累了一上午的眼球睫状肌可以得到休息，有效防止了视力的下降。不仅如此，白天处于抑制状态的泪腺

也开始大量的分泌泪水，滋润因长时间处在工作状态下而干涩的眼球。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午睡，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可以修复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体质。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某种程度的修补，并转而对睡眠起到调节作用。德国精神病研究所的睡眠专家就发现，中午一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个时候睡个短觉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四，可以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因为睡着时肌肉、内脏器官等的消耗都在减少，皮肤血管完全开放，血液可以充分地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这也是为什么较高质量的午睡后整个人都会显得精神焕发的原因之一。最后，可以修复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美国自然网站刊文指出，睡眠的另一个可能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并提供对机体氧化损伤的修复。有实验证明，被剥夺了睡眠的动物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氧化损伤，这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许多蛋白质开始合成，其中呢就包括抗氧化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午睡有助于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起到一定的促修复的作用。在专家们看来，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较多的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午睡的习惯。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消化，然后呢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麦德尼克则推荐每周午睡三次，每次20分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午休问题，但更多单位都不具备设置午休间的条件。此时呢，可以考虑买张躺床，午睡的时候撑开，不用的时候收起，这样也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如果连躺床也没办法用，午休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趴着睡。宇飞建议买个颈枕，需要午休时带上颈枕，靠着墙壁等支撑物眯上一会儿。德国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几分钟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呢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盛装新的知识。麦德尼克则指出，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而且呢，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清醒，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很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麦德尼克说，就算我们只躺20分钟，并且根本没睡着，你也会像睡了一觉一样恢复体力。最理想的午睡应该是有慢波睡眠，又有快速眼动睡眠。而人通常在早上起床后6到8小时后小睡为最佳，因此此时入睡，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能够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小仙女们，别忙的放弃午睡。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清风自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作者雨妹独舞的文章《女人花，花开优雅》。从含苞到绽放，从挺立到凋谢，花开花落，女人永远都是朦胧婉约的画，是悠扬曼妙的歌，是耐人寻味的诗。红尘中每一位女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艳瘦环肥，花开万千，各有魅力，各有千秋。自古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花香浮动，暗香盈袖。花有百媚千红，女人有万种风情，人世间美丽无限，最美莫过于女人花。女人有娴静如同花照水，行为比如风拂柳的娇柔，有酥指点唇芙蓉俏，额首垂向冰肌绡的妩媚，有粉面含春微不露，

单纯未起孝先文的嫣然，有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眉的飒爽。女人花是江南柔情的烟雨云霞，是北国独有的霜雪冰挂，是西花人梦里梦外的辗转眷恋。女人是造物主留给尘世的精妙绝作，是美丽的化身，是天地间的精灵。女人一生，花开是画，花落是诗。女人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好，是楚楚动人的玫瑰也好，是亭亭玉立的莲花也好，是清丽脱俗的兰花也好，是卓而不群的梅花也好，是默默无闻的野花也好。女人花，花开不一定倾城，但一定花开美丽。美丽的女人花身处喧嚣尘世，心在云水之间，无论在何处都默默吐露着自己的芬芳，许一片明媚于心中，努力开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们用淡然闲看世间的雨雪风霜，云卷云舒，用洒脱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走过红尘的静寂欢喜。美丽的女人花心有琴弦，雅逸一生，绽放着自己，美丽着世界，任世上风云来去，浮萍聚散。我自悠然娉婷，安之若素，云淡风轻，哪怕迟暮，哪怕凋零，依然从容，依然笑盈。每一朵女人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她们把花语写在风里，写在水里，写在尘里。女人花或柔情，或贞烈，或倾国倾城，或寂寞一生，无论朝暮，无论哪一季，他们都期待着寻芳客的来临，都渴望着莲花者的呵护。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一隅，画里画外，风情依依，时时等待与温暖相对，与旖旎相逢，时时刻刻等待着与知音一起触摸时光的心跳，倾听岁月的风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女人花不管开在城市街坊，还是开在山野村林，开在广袤沙漠，都应拥有风韵与内涵，拥有优雅与淡定，开出自己的特色，开出独我的风采。不管谁来谁去，不管花开花谢，都要携一丝禅意，将今年的流韵尽收眼底，让过往的沉香入住心间，尽力让自己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女人之美不应单单美在外在，更应该美在内心，美在内涵，美在修养，美在气度。女人应有入海宽阔的胸襟，应有清风细雨的柔情。女人之美在于懂得，女人应懂得宽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慈悲。女人要懂得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懂得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懂得把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撩拨成绕指柔，把生命的百转千回都书写成隽永诗。女人可以是江南雨巷里的丁香，可以是漫天飞絮的红棉，可以是戈壁滩上的旖旎，可以是天山峭壁上的雪莲。女人可以是柔情的水，可以是俊秀的山，可以是变幻的风，可以是飘逸的云。她们一路编织着幽梦，一路摇曳着万般风情，她们凝情于指尖，拨弄着季风的琴弦，悠悠诉说着如烟世事。天地间每朵女人花都是珍贵的存在，因了女人花的开放，艳色各异，花香浮动，这世界才精彩纷呈，风光无限。女人永远是人世间最亮丽的风景线，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浪漫风情，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欢歌笑语，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是花香四溢。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
才美丽。其实呢，女人不一定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一定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人只要有气定神闲的优雅，只要有善良纯净的心灵，只要有一低头的温柔，在素白年华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那么纵然红颜弹指、芳华易逝，她依然是受万千宠爱的花朵。风过无痕，花开有因，女人当纯，女人当慧，女人当雅，女人当媚，内外兼修才是美的统一，才是美的极致。优雅妩媚的女人花永远是天地间最美的画卷。悠悠岁月描不了的是女人花的千娇百媚，诉不尽的是女人花的涓涓心事，说不完的是女人花的痴情绝恋。女人如花亦如画，女人如花亦如诗。人生未来无法预见，女人花期不可挽留，滚滚红尘中没有永不凋零的花，也没有永不老去的红颜。一生来去，女人若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懂得用微笑作笔，懂得为枯山描绿，懂得为忧伤筑堤，懂得面朝暖阳，懂得删繁从简，如此就一定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梳理成浪漫诗意。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一半温暖，一半薄凉，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就让凡事束之高阁，让愁情入土为安。你来或者不来，我都会在这里。此生一片冰心在玉壶，不张扬，不喧哗，不媚俗，途经四季冷暖，安然与时光对坐，守着自己的烟火，与日月把酒，与风云清杯，与今年言欢，心不染尘，情不染伤，花开优雅，花谢留香。聆听了刚才的这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o'clock,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6: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7: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在最后一列。
6: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8: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6: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险救灾任务。
9: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6: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军，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